最终呢74-70加时赛逆转战胜了捷克女篮，获得了小组赛当中的首胜。那前两场小组赛中国女篮呢是一胜一负啊，捷克队呢是2胜0败啊。那么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啊，那内线这个发挥刚刚也提到了非常的关键，那能够战胜捷克队啊，确实给接下来是吧小组出线这一块呢也是奠定了一个相对来讲呢给我们拿下了一些这整体来讲比较不错的这往下未来的一个基础吧。不过呢这场比赛中国女篮呢是出现了29次失误啊，非常不应该。那如果说失误少一些，是不是就能够比赛打得更加轻松一些啊？那这场比赛呢，刚刚提到了张子宇呢是被限制3次出手，只有一次命中，4次罚球呢也是只有一中，因而啊他呢是在数据栏上啊得分呢也是只得到了3分，那还有6个篮板，那其他的就相对来讲比较少了。

关注过了有关于这女篮方面世界杯这块比赛的情况之后啊，那其他方面的这些这体育方面的其他消息，我们也和大家呢继续再来关注。说到的是网球赛场上的这比赛情况啊，郑钦文那应该说呢，在这网球的这大比赛当中，在美网的比赛当中啊，应该说呢是有不错的表现啊，应该说上演了一场神奇的逆转。那在这翻盘概率仅有1%的情况之下，0-5落后，最终是上演了连轰7局，7-5啊，这应该说把这个全场啊打得都安静了下来啊。确实这场比赛啊，这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原本呢不少这个美国的这些观众啊都已经是准备给本土作战的凯斯鼓掌了，但是啊这一局比赛真的就是这么难拿下。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郑钦文也是说到了啊，还很调皮说了啊，说如果说要是如果说要是输了一个0-6，是不是太丢人了一点，于是啊就想要说想要多赢两局，结果没想到这多赢两局就变成了多赢四局，多赢四局最后就成为了7局啊。这样的情况之下呢，6连胜之后，郑钦文晋级到了美网的16强，接下来呢他将会迎战8号种子选手波兰人斯瓦泰克啊。那在此前女子单打的赛场上，两人呢曾经是交手过8次啊，郑钦文呢是输多赢少，唯一的一场胜利是来自于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的半决赛，而且呢是在红土场啊。在美网这样的硬地赛场上，郑钦文呢是对阵斯瓦泰克呢是6战皆负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张雪机车在这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赛场上的表现。那张雪机车呢，这车队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啊，那在正赛的第二回合，最终呢是获得了第三，再度登上了领奖台。那德比斯的应该说呢也是甘为发车啊，但是呢经历过了两次碰撞，风挡呢也破碎了，一度呢是跌到第十，但是呢在连续超车之后呢最终是拿到第三，并且守住了自己登上领奖台的位置，本赛季德比斯第七次登上了领奖台，在车手积分榜上稳居第二啊。那在正赛的第二回合，德比斯呢是在第二排发车，起跑的时候呢是掉到了第八，而且呢又和40号车手啊发生了碰撞啊。那在此后这一块呢，借助这对手的失误，德比斯呢也是趁机攀升到了第三位啊。那当时呢这德比斯身前

是 NG， 还有车手积分榜的领跑者阿雷纳斯，身后呢是法里奥利，应该说张雪啊是被四辆雅马哈所包围着。

有关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这里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此刻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本地方面新闻和大家共同关注啊，在晋江中小学春假的时间正式确定了。来自晋江市教育局啊，联合印发的这些文件当中也是提到，从2026年的秋季开始，全市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将会实行春秋假的制度，春假、秋假各3天，合计呢放假6天的时间。按照这实施的安排呢，春假安排在每年清明前假期前的3个工作日。秋假呢定于每年11月中旬衔接双休日，那具体的放假时间啊将会根据校历来另行发布。那今年的秋假呢是11月的16、17、183天的时间啊，那11月的16、17、18、3天刚好呢也是周一周二周三连着前面这个周末能够凑成5天假期啊。根据了解呢，春秋假实行不调休、不补课、不挤占寒暑假这样的措施，考虑到9年级升学备考的实际，可以实行弹性的调休安排。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要调整的话呢，将会由教育局统一的来进行研究决定。假期该如何去过呢？晋江市教育局啊，也是鼓励广大中小学生利用春秋假开展行健八闽、走读晋江、研学实践，深入挖掘晋江呢作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海丝重要起点、朱明桥江和闽南文化核心区的这些独特的优势，设计具有晋江辨识度的研学路线和课程，让春秋假成为学生们了解乡情、传承文脉的有效途径。针对于双职工家庭、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等群体的需要，教育部门还有工会以及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呢，将会指导学校、社区和青少年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以看护为主，兼顾兴趣拓展。同时呢，文件当中也是明确了几项纪律要求啊。第一，春秋假期间呢，不布置书面的这些作业。第二呢，是不能组织或变相组织学生集体补课。第三呢，是严禁与校外机构啊完成这种合作来开展学科类的培训。那第四呢，严禁以春秋假的名义违规收费或摊派相应的费用。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本地这块的新闻呢，来和大家关注有关路面方面的情况啊。实时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西塘街道晋新路新城路路段由东往西方向呢，有占道施工，占用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西塘街道晋新路新城路路段啊，由东往西方向呢是有占道施工，占用了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

0: 据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来关注到的是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会在今年年底投入使用了。那心理健康哈、啊，确实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而心理健康服务这一块呢，也是作为2026年晋江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20件项目之一，晋江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也是依托晋江市第三医院来进行建设，将会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及预防、诊疗、康复和科普以及危机干预于一体的标准化综合心理服务的平台，为群众呢也是提供分层分类一站式的专业的心理服务。目前的整个项目呢也是正在有序的建设推进当中啊，一起来关注本台记者采访所发回的报道，看看这个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啊能够为我们带来如何的一些帮助，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
1: 走进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健康教育厅已初具雏形。这里集科普、体验、互动于一体，市民可以通过相关设备参与心理减压、康复训练等项目，在互动体验中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健康教育厅内还设置了医院科室介绍，并推出医院专属 IP 形象“静灵儿”。通过亲切可爱的卡通形象传递心理健康理念，让心理健康宣教更加生动，更具亲和力。而在心理健康长廊、心理健康常识、情绪管理技巧以及常见心理困扰应对策略等内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展示。市民在参观了解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推动心理健康服务融入日常生活。
2: 作为全市及预防、诊疗、康复、科普、危机干预于一体的公立核心平台，目前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区已经整合完毕，综合治疗区域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
1: 据了解，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将重点推进功能区域整合，进一步优化心理健康服务流程。其中，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孤独症专科门诊、焦虑抑郁门诊等将进行整合，形成心理综合门诊区，心理 CT 检测、脑功能检测、心率变异分析、事件相关电位等项目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检测区。同时，药物治疗、中医治疗、物理治疗等将进行整合，形成综合治疗区。
2: 目前我们依托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级平台，通过引进来送出去的模式提升综合能力。引进来是指建设民医工作室，定期邀请专家教授来院开展临床督导、学术讲座、教学查房、门诊指导等系列学术活动。送出去是将我们的业务骨干年轻医生送到湘雅二医院进行常态化的轮训，从而建强人才队伍，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
1: 晋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建成后，将形成心理综合门诊、综合检测、综合治疗一站式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心理健康需求的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精准、连续的专业服务。
3: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0: 还是那样一句话，其实呢，这生理和心理啊是相对应的。生理上我们出现了不舒服，我们会吃药，甚至说会着急的看医生。但是心理健康啊，往往呢被人所忽视。有的人呢是对他呢是两个极端，是吧？要么是忽视了，要么就是过分的重视啊。一稍微有心理问题，就会认为说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精神类疾病啊，等等等等啊。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必要这么极端哈、啊。包括这周边的行为也是如此。有人呢就对于这心理健康啊，觉得说一去看心理医生就有精神病啊，如何如何，其实并没有这么复杂和严重啊。

8:19，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此刻呢，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这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和大家呢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新闻速报，我们首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时政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期呢是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了质量督查工作。那首次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已经全部移交给属地来进行处理了。We could dance, we could dance all night. 9:04，早知道，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6号，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首次开行了直达的高铁列车。那这是从这长征的起点到长征的终点啊，第一次有了直达的高铁列车。那整个路段呢是1850公里，运行时间大约11.5小时左右。交通运输部近期发布了新一批的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了全国特色文旅游、还有自然观光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游客的相应的航线，供游客来进行选择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和大家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近期啊，南非不少地方呢连续发生了涉及我国侨胞被绑架的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呢也是发文紧急提醒，密切关注当地警方和安全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的风险。She said, feel the beat, forget the broken heart.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六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表示呢，这两艘军舰在遭受到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区域。当地时间六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拉伯和卡塔尔、埃及八个国家外长共同发布联合声明，强调谴责以色列有关于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的重要的概念。

有关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局，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印尼这块的消息。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六号表示，受到克拉塔托之子火山爆发的影响，印尼呢有8座机场是临时的关闭，那467个航班受到的影响。

0: 九点四早知道，稍后进入到这时段的这半点的时间啊，半点之前呢，我们最后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6度到31度，26度到31度。那预计呢，今天啊，整体来讲呢，是一个晴转多云这样的天气。那请各位呢，放心出行啊。稍后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带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件事啊，说机场打车，这应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出行的方式。不过啊，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在上海的浦东机场，多名乘客啊却遭遇到了行程半路恶意甩客这样的情况。上海浦东机场的公安呢，也是专门组成了专案组，对于这一系列的事件展开了相应的调查。有这乘客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的是他当时呢在上海浦东落地之后啊，打出租车，目的呢是上海的世纪大道。正常打表啊，车费呢预计是在一

100多块钱。然而没想到上车没几分钟，司机就提出啊，让他提前下车，要不就是一口气给150，如果不愿意就立即下去。这名乘客呢也是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原本是说不行的，但是呢没想到司机是恼羞成怒啊，在一路上骂骂咧咧。由于呢害怕把事情闹僵，自己一个女孩子再加上着急赶路啊，他也是只能无奈妥协，同意呢给司机150。然而啊，没想到到了目的地啊，有这个十几公里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说要求乘客先把钱给了。因为呢司机不同意，因为这个不同意提前给钱，这名乘客呢最终还是被司机扔在了路边。事后啊他才知道，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抬表，是因为这样呢他就能够达到机场规定的22公里啊短途标准，送完这单之后呢还能回机场迅速的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啊。类似的情况还有另外一位网名叫做花式足球克里斯的博主，他呢也是如此。打车的时候呢，司机谎称车辆啊开了半路啊，这车呢出了故障，无奈之下呢他只能和自己朋友呢在一处偏僻的路段啊就半路下了车了，重新叫网约车。而网约车司机提醒之下呢，博主才了解刚才声称的车辆故障其实就是出租车司机甩客的套路啊。警方介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呢每天大约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排队载客，高峰时段呢每次排队接到乘客要6到8小时。由于呢乘客目的地远近不一啊，司机呢可能会遇到排长时间的队却接到短途订单的情况，因此呢为了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的这利益呢，机场呢就设置了一个叫做短途票这样的一个措施。司机接到短途乘客的话呢，可以凭借着短途的这个车票返回时呢缩短排队时间。原本这政策呢是为了保障司机的权益，却被少数的出租车司机恶意利用，出现了甩客的行为。这段路面公共，这应该说啊有这当时呢就有这个情况，说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靠路边，网约车司机下车之后啊打开后备箱，然后呢一辆出租车开过来啊，就把这个出租车司机下车之后啊把自己的行李转交给了网约车司机，然后呢再引导乘客上网约车。警方介绍呢，这机场的司机啊有的还建了群，群主啊调度车辆到指定地点，然后呢再来这接应的司机呢会根据里程给甩客的司机返利，每单呢返大概50到80不等啊，钻这个机场短途设计的空子。这些司机啊轮番的插队接单，以此呢非法牟利，一个晚上一辆车通过甩客接单能挣500-600块钱不等啊。警方表示，出租公司呢是为了监督司机的行为，会在车上装 GPS。然而呢，一些司机为了逃避监管，私自拆除了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啊，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出租车发票的变造。对于乘客来说呢，拿到这种变造的数据啊票据，并且呢拿到这样车票的话，说白了这票务方面呢就会出现无法报销的情况，而且呢对于后续的维权啊非常的不利啊。掌握了这些甩客的违法事实之后呢，上海警方也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了近100名违法人员。目前的这些涉及甩客的司机都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那么在行政拘留之后呢，在业务方面他们还将会面临啊这上海市交通委等有关部门的进一步处罚。根据了解呢，一段时间的违法整治之下，上海机场的出租车拒载率是大幅的下降，司机呢排队平均时间减少了大约10分钟左右，骗取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了一些遏制啊。那短途订单呢，应该说从数据上看啊，从这个数据上看，这种虚假订单的情况呢少了很多啊。从评论上来讲呢，有不少人也是提到了，说这规则呢原本是设计的是为了维护司机的利益，对司机好，反而成了司机对于乘客的恶。也有人说到啊，在浦东机场呢遭遇过，是吧，短途的单子司机呢上车就开骂，还把他们扔在了高速路口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所以说怎么说，我觉得

对于这司机来讲啊，那之所以会现在很多的这司机是吧，大幅度的排队等待，甚至于说有些司机抱怨网约车抢他们的这客源，抢他们的生意啊，如何如何？想想这个事实，我相信可能就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吧。还是那样一句话，有的时候呢，这行业的这个发展啊，需要呢这规范的遏制。如果说你要是不遵守规则，或者说你在这日常的这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原背离了这行业发展原本应有的规律的话，可能你将会首先被淘汰，因为遵守规则有的时候是最安全的选择。焦点四，早知道，8:4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焦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先和大家来共同，这关注啊，这样的一件事，我觉得其实很有代表性。最近啊，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有这一位李先生，他呢也是经过沈海高速遇到了路面这个大坑啊。然而呢，事发地点并没有设置任何的警示防护标志，车辆呢碾过这个坑槽之后，当即发生了爆胎的情况，车身也是随之严重受损啊。那事故发生之后呢，车主就车辆赔偿与这高速管理公司进行沟通，但是呢，前期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啊。那在这有关部门介入之后啊，那也是最终理赔呢是达成了。在这双方呢也是在交警的这主持之下，最终呢也是达成了这调解啊。李先生呢凭借着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连同事发现场的一些这监控的一些视频呢，还有照片呢，行车记录仪视频等等，还有车辆维修估价清单，一并呢提交给了高速管理公司啊，最终呢也是获得了20,000多元的赔付啊。所以说是吧，路面养护这一块啊，大家知道涉及到的这责任划分，那归属于这高速管理部门，那有的时候呢因为路面养护不力而造成的这后果，该是由谁来承担责任，就是由来承担责任啊。其实这种事情呢日常生活当中啊也经常发生，比如说路面上经常有的时候开高速的时候，我相信各位可能都遇到过啊，路面上有石子儿，然后呢甩石子儿之后呢崩在挡风玻璃上，有的时候也会对于车身造成一定的损害啊。那这种情况该由谁来赔付，我想这件事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先例啊。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再来关注，最近呢新一批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以及特制农品名录呢对外公布了。那在泉州范围内啊，新增加了4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还有一个呢是特制农品。那四个名特优新农产品呢，分别是安溪山茶油、安溪本山，还有永春闽南水仙红梅米粉等等啊。那此前呢，晋江的胡萝卜呀，还有鲍鱼啊等等，也都是名列其中的。近几年以来呢，泉州也是扎实的发展大名特优新的这农产品，加快发展这农业和农产品啊三品一标行动，推动全市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制农品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呢，全州范围内有效的名特优新农产品52个，特制农品14个，数量也是位居全省的前列。

8:49，国际方面时讯，我们也来简要关注。先来关注到的是在这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的现场石油市场的现状和前景。那最终呢，由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几位代表举行的线上会议上也是决定啊。那只在10月份的时候保持产量不变，这也是主要产油国呢在4月份启动增产以来首次只保持产量的不变。有媒体报道呢，中东的战事使得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因而呢也是限制了欧佩克加对于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呢今年晚些时候也将会评估各个产油国的石油产能，来设定新一年度的产量基准。欧佩克加呢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2025年3月啊，上述7国加上目前已经退出欧佩克的阿联酋共同决定，从4月1号起呢逐步的增加原油的产量。此后呢8个国家呢是每月保持增产直到12月份。2026年1月到3月，由于季节性因素呢8个国家呢是暂停增产，此后呢4月份开始又重新的增加产能。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了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来关注到的是本月开始啊，深沪镇将会有15处电子警察正式启用了，覆盖深沪中心幼儿园、东山小学、华科路、华山菜市场、同心路、镇政府等路段，重点抓拍两轮驾驶人不戴安全头盔接打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和浏览电子设备啊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大家注意啊，重点抓拍的是两轮驾驶人。那这一点啊是其实对于交通秩序方面呢非常的关键。那还有一点啊，我相信呢大家也会非常关注，就抓拍之后如何去处理这件事情。那进一步的这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处理措施，我们也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有关于交通方面的消息，再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啊。在新塘街道锦溪路新城路红绿灯处往沿海大通道方向呢，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了左侧第二车道，请各位注意，新塘街道锦溪路新城路红绿灯处啊，往沿海大通道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占用左侧第二车道，请各位注意了。9:04，早知道8:52。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今天就是这样。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1: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的20大报告中将两个务必升华为3个务必，也就是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接下来我们有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一下。
2: 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经历了伟大变革，当今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党需要继承两个务必这个传家宝，同时也需要赋予它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也面临着4大考验和4种危险。党要始终赢得人民的拥护，巩固长期执政的地位，这就意味着要有更高的政治要求。在新时代赶考路上，如何让我们这个有着9600多万党员的百年大党保持清醒和坚定，延续百年辉煌，是摆在全党面前的现实问题。江山代有才能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党的20大报告郑重宣告，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里的第2个答案，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而3个务必正是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具体体现。
3: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驻主妇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说，医疗领域的建设可以说也是城市发展的一项重点的环节。有了好的医疗的保障，那大家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会显著的提升。引进人才也好，那吸引着投资也罢，那医疗保障这块绝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能决定一座城市啊发展的多好，能决定人才是不是留得住，能决定啊一座这城市啊能够走得多长远文明。那可以说医疗的这保障也是城市整体建设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在医疗领域啊近期的一些动作和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前段时间刚好是迎来了中国医师节，这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了。那在晋江这块各大医院呢也都是举行了相应的活动，庆祝这医生们自己的节日。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举行了这医师节的表彰大会啊。大会现场呢也是依次颁发了第3届优秀病例门诊病例组和住院病例组的奖项，以及上一年度的优秀医技工作者、优秀医师的称号。同时呢也为本院援助新疆的医疗人员颁发了纪念牌匾，并为从医30年医务工作者授予荣誉表彰。全方位的礼赞在医疗质量、临床服务、医技支撑、基层帮扶和长期从医岗位上履职尽责、表现突出的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近年来呢，晋江市院、上海六院也是紧抓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机遇，深度借力上海六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在学科建设、人才培育、科研创新以及重症救治等重点领域啊，持续的提质增效，那成效可以说非常显著。目前呢，医院罗长和和冕两大院区一体两翼协同发展格局呢，正在加速的成型，综合服务能力和区域医疗辐射力都在稳步提升，为晋江的医疗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核心支撑。那不只是在这晋江市医院，那晋江市中医院这块可以说在这整体的院区建设方面也有了一些这新的突破啊。那晋江市这中医院啊新的院区的建设也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取得了新的节点。

么就在最近啊，晋江市中医院的这晋中医院区的这建设啊，可以说取得了这新的一些这突破，一起来关注啊这有关新闻的一些这报道。那在晋中分院这一块的建设这一块呢，目前也是应该说取得了这新的节点，预计呢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啊，那应该说就可以完工了。在永和镇大深路与高速连接线交叉口，是晋江市中医院这晋江市这晋江市医院啊晋中分院的这分院的建设现场。那目前的项目已经是完成了外立面和这屋面的一些这个工程的建设，工人呢也是正在进行绿化的养护，还有啊一些这扶手围栏等等啊这些细节的收尾作业了。那根据相应的这负责人介绍，目前呢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的

这建设啊，可以说呢，内部这块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保洁这块也已经是完成了工作。那整个这建筑面积呢，达到了3万平方米，门诊楼、一技楼、住院综合楼、发热门诊楼啊，可以说是一应俱全的。那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啊，可以说啊，也是能够为这晋中地区，特别是在这永和一带啊，这些群众就医提供更好的一些选择。那医院呢，也是按照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标准来进行规划建设，有300张左右的床位，总投资计划达到了接近3亿元，也是泉州市重点在建项目啊。那作为晋江啊，以第一个以老年医学作为专科特色的综合医院的这项目，那院区呢建成投用之后，也将会进一步的优化区域的医疗资源的布局，提升老年健康的服务能力。除了整体的这院区的建设这一块之外呢，在这医疗方面啊，晋江呢还着力的提升自身的这医疗方面的一些学科的这能力。国家区医疗中心学科建设研讨会前段时间啊就在晋江召开了。那在这一次的研讨会当中啊，那现场呢也是针对于晋江的医院发展的一些特点啊，做了相应的这些介绍，和这大家呢也是进行了深入交流。那在晋江这一块，和敏院也是来到了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的和敏院区，来关注这院区的一些发展情况。那接下来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呢也将会和晋江呢进一步深，上海六院呢也将会和晋江进一步深入的合作。那包括在以晋江市医院的两个主要院区啊作为这个重点，那充分吸纳各位专家的意见，依托上海六院国家级的骨科医学中心的优质资源，来做好这学科方面的建设，持续的完善学科的体系，加快筹备各项运营方面的一些工作，推动区医疗呢从病有所医向病有良医的跨越升级。除了在这硬件方面这医疗资源的建设之外，在另一方面的硬件这一块，在医疗设备方面，晋江可以说呢也是有了新的突破。作为高端的这医疗领域的生产制造的力量，瑞思科肿瘤先进粒子治疗设备生产基地1期前段时间已经全面投用了，这也是作为打造中国核医学骨的首个项目，瑞思科正在加速凝聚形成百亿级的核医疗的产业集群。可以说在这中瑞思科的这1期生产基地的这现场，那4个车间呢可以说已经全部投产了。车间内呢，工人们也是正在对于所生产的元器件进行精密的加工。作为国内少数具备质子治疗技术与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全链条的研发生产检测能力的基地之一啊，瑞思科也是正在逐步的成长为高端核医疗装备领域的重要力啊。根据介绍呢，瑞思科的这个1期、2期啊，总共的建筑面积达到了11万平方米。那从去年9月份开始啊，基地呢也是边建设边投产，4个车间陆续建成之后呢，随机投用，已经是完成了多套质子治疗设备和硼中子俘获治疗设备的组装与生产。那部分设备呢，也交付到了晋江市肿瘤先进粒子治疗示范中心。那项目2期呢，主要是整体公司的一些配套，后勤的一些用房，比如专家公寓、办公总部、会议中心和另外还有3栋标准化的生产车间。那预计呢，今年9月份就将会全面竣工，在年底啊就将投入使用了。根据瑞思科的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在市场方面，那瑞思科呢已经是收获了不少的订单，交付的这个安徽和甘肃的项目都同步启动了生产。那目前呢，
大部分的原材料呢已经是

做好了这个产能的准备，还有这一些精密的零部件生产已然开启。那在今年年底呢，还将会完成两套质子、两套硼中子设备的生产和交付啊。那么根据了解呢，这质子的治疗和硼中子治疗呢，两者呢是互为补充，分别面向常规实体肿瘤和难治型、弥漫型的肿瘤的治疗。那两者相结合，就构成了完整的核医疗装备矩阵。随着一期项目的全面投用啊，瑞思科也是正在发挥龙头带动的效应，吸引上下游、吸引上下游的这些产业呢，来集聚，助推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成为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生命健康产业硅谷。

可以说在晋江啊，针对于这医疗这一块，晋江呢可以说也是有不错的一些，只做了一些不错，做了一些工作。那在晋江这一块啊，可以说在这各级的医疗卫生单位，这些基层的医务工作者们也坚守在一线，用全新的服务升级、院区改造、专科提质行动守护城乡居民的全周期健康。那在今年以来啊，晋江的这些基层医疗的建设可以说也是有了全面的发展。在新一年呢，晋江呢也今年啊，晋江也持续的加码这基层医疗方面的卫生投入，同步落地了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改造的专项行动，21家基层的点位呢均匀的铺开，全域15分钟健康服务圈在今年内啊实现了功能的全覆盖，市民呢看病再也不用长途奔波，就近就能够享受到舒适而规范的诊疗方面的服务了。那在晋江，不少的这村级、这镇村级的卫生院和卫生所成为了今年度重点建设的项目，也陆续稳步的推进投入使用了。晋江英林中心卫生院，也就是晋江市医院英林院区迁建新院区的项目呢，目前正在全力的推进内部的装修，3栋主体建筑这一块啊，那目前呢已经全部完工了，规划床位呢也达到了100张。有独立的发热门诊，有住院综合楼，有专属的工位服务区，配套齐全。整个项目呢也纳入到了今年全州的重点民生工程，建成之后呢也将会大幅度的提升晋南片区的急症治救治、老年慢病照护以及产后康复综合服务能力。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就是磁灶中心卫生院，作为全州第一家、全省第三家2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在新的一年呢也会持续的完善院内的配套，标准化的中医馆、远程的中医诊室、独立的康复病区、智慧中医药房，那全年呢也都是平稳运行。那在今年5月呢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呢也承接了全市基层医疗观摩交流活动，成为了区域中西医协同发展的一个标杆。在今年啊，晋江的这些基层医疗机构啊，可以说也是着力于打造一院一品错位互补的特色专科布局。那各个中心啊持续的各个中心呢持续的优化优势科室的服务，全年常态化的为群众提供特色诊疗。梅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盆底康复中心也更新了一批智能康复设备，优化私密舒适的诊疗空间，产后修复、中老年女性盆底养护全流程标准化服务，常年时间啊是预约不断。罗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动物咬伤科保持行业领先水准，2026年呢持续的接待各地医疗团队前来交流学习，24小时应急接诊、分级疫苗处置体系持续的输出成熟的基层专科运营经验。另外呢，位于龙湖的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血液净化中心啊，今年呢也是稳定运营，由湘贤捐资打造，配备智能透析监测设备，医护人员呢也都经过了3甲医院的专项培训，当前啊固定透析患者稳定在115人。每月呢医院还定期的组织这些患病的这些病友们啊能够有这健康交流活动，同时呢做好这个上门随诊关怀。在西滨镇卫生院血液透析中心呢也优化了全年的血液透析排班，增设了晚间的这透析时段，那适配这些务工的工友们啊，来这能够这有时间来到医院呢做这个透析。陈岱中心卫生院呢也整合了多个院区的资源，在2026年啊一楼一站式慢病管理中心完成了流程方面的一些这优化，同步扩容了这儿童体质调理科，还有这康复医学科、
高血压、糖尿病和老年的这些患者，可以说呢也是不需要上下楼就能够一次性的完成，检测、问诊、开药和随访相关的工作。

除此之外，晋江呢还做好公共基层的这个公共卫生的基本公共卫生的服务，把健康防线呢向前移动。2026年啊，晋江呢把做实做细14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作为全年的核心工作的重点。那晋江市基层医疗机构统一推送健康服务关口前移，引导群众从被动看病转向主动防病，各项普惠服务呢覆盖到全人群和全生命的周期，温暖的举措持续的走进社区，走进工业园区，走进校园当中。晋江户籍或者是在本地常住满半年的孕产妇，那都可以在属地的卫生院的免费的健卡享受到全套的孕期产检、产后的上门访视。那除此之外呢，今年还新增了孕期心理疏导、产后抑郁筛查免费服务。此外呢，全市的各托幼机构啊，分批次的完成了覆盖儿童健康体检，同时啊，这开展青少年的视力筛查、口腔防龋齿科普，持续的跟踪儿童的视力发育动态等等。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慢病的群体啊，今年所有的基层点位都建立起了月度的随访机制，开设慢病专属咨询门诊，线上的这些病友社群呢也定期的推送饮食、运动等等这一方面的科普知识，线下呢组织这些糖尿病的病友们来进行沙龙，那搭配心理辅导，有效的降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风险。此道中心卫生院呢依托党建双报道的机制，每月呢也开展多场社区健康讲座、户外义诊，全年发放了数万份的健康宣教材料，持续推进医养结合、老年健康服务，扩大家庭医生的签约覆盖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基层医疗服务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动向和晋江新的发展。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这一话题，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驻指部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医疗方面的一些发展啊。那其实根据这统计数据啊，那应该说全国范围内啊，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啊、都是有了数量上的绝对增长。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啊，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全国执业医师呢达到了529万人，可以说呢也超额的完成了“14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制定的目标。医师队伍当中啊，研究生的学历占比、本科生以上的学历占比、高级职务的占比指标都比于2012年呢有所提升。那2025年呢，我国医疗卫生总机构的总诊疗数将超过106亿人次。我国的主要居民健康呢将会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的前列，达到这个历史的最好水平啊。那么就在前段时间，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也由国家医保局发布了。规划当中明确，将会坚持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前提，以改革创新呢为动力，坚持整体谋划、系统治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统、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持续的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规划当中呢，也是勾勒了未来5年全民医保的发展愿景，到2030年。公平医保普惠均衡，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的增强，法治医保规范完善，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能力进一步的获得提升，医疗行政执法呢将会更加规范，安全医保呢也持续的稳健，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资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数字医保便捷高效，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协同医保同频共振、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更加的完善，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呢进一步得到提升，科学医保加快推进，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医保场景验证体系逐步完善，逐步的全链条的能够全方位的使建立起医保科学体系。为了实现这些愿景，规划当中也是明确了“15五”时期推动医保改革发展的重点要求，其中啊发展目标当中啊有8个主要指标，并且设置了相关的目标值。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啊，“15五”时期呢是推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年。规划立足当前医保改革发展现状，紧扣安全可持续发展，聚焦精细化管理，科学谋划发展指标，指标聚焦“15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人口发展的趋势和医保改革的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新增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统筹地区数量、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保险筹措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及时结算基本医疗保障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以及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等等这些指标。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提到，“15五”时期啊，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群众就医的需求将会持续的释放，而对于医药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的需求也就更为强烈。规划当中呢也明确到，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医疗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补充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的格局，更好地发挥制度综合保障功能，着力地看清群众的看病就医的费用负担。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当中啊，基本医保三重保障制度占据了主体地位，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呢仍然是重中之重。规划明确，持续的推进

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优化完善可持续的筹资模式，以便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的责任，提供多元筹资的方式，健全公平竞争，适度的提高保障这待遇。报销政策呢，也向集团倾斜，因地制宜地拉开参保人和在不同等级的卫生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和门诊特殊病的保障规范统一，深入推进运行机制改革，推动统筹地区，提升筹资保障管理水平，提高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那基本上能够实现省级统筹，同时呢，更好地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的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三重保障之外呢，那全国范围内还将会大力地推动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着力满足群众在基本医保之外的未被满足的保障需求，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呢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当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补充保障作用。此外呢，引导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到多元医疗救助保障的工作当中，形成综合救助合力，着力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医疗保障需求。15、17医保经办管理和服务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呢？规划也给出了答案。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5年将会多措并举，推动医保服务提质升级，让群众就医报销更加省心。一呢，是体系更加的完备，推进医保强基工作，着力地构建覆盖全国乡镇村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积极地支持基层医保服务站点建设，促进便民服务下沉延伸，打通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二呢，是办事更加高效，丰富医保服务掌上办、网上办这样的渠道，推动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在全国28项高频医保服务事项的清单基础上，推出地方清单办事指南统一规范，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和困难人员等群体提供更加贴心而便利的服务。此外呢，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在24项一件事的基础之上呢，进一步的扩围升级，不断的压缩办理时间，简化办事流程。三呢，是服务更加智能，全面的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等多种支付手段，力争呢用3年全面建成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切实解决群众看病缴费多次排队排长队这样的痛点堵点，加快推广医保经办智能体，上线国家医保智能客服，方便群众咨询医保政策和办事流程。四呢，是报销更加舒心，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积极地推进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不断地优化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和信息化支撑能力，跨省直接结算成功率保持稳定，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使用，进一步地强化家庭互助功能，让医保基金的运行更加高效，更有温度。医保基金的安全可持续是全民医保制度运行的基础，规划对于未来5年健全医保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也做出了详细的部署。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17国家医保局将会全面的落实规划要求，着力构建宽严相济、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医保基金监管体系，持续守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未来呢，也将会重点聚焦3个方面，一呢，是重权治标，持续的巩固不敢骗的高压态势；二呢，是技术赋能，不断的织密不能骗的贴落地。

网，三呢是源头治本，持续的健全不想骗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呢，15、17啊，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的全覆盖。国家飞行检查呢，每年覆盖全国的所有省份，5年时间覆盖全国所有的地级市。省级飞行检查呢，每年覆盖全省所有的地级市，5年覆盖所有的县市区。持续的加大各类大数据监管模型的研发应用力度，以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特殊群体、药品耗材、诊疗项目和病种险种作为重点，力争呢用5年的时间形成覆盖医保基金使用全链条、全周期、多维度、多场景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矩阵，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智能监管体系，力争实现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全覆盖，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呢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断的减少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

可以说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使得这医疗保障方面啊，能够呢，使得这医疗基层的医疗保障服务能够回应群众的关切，能够使得群众啊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啊，能够这得到相应的这些解决和处理啊。

那么在这全民医疗保障十五规划的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晋江啊又该如何去结合这相应的规划做好自身的这些工作呢？那么结合这晋江的发展思路啊，那么晋江呢也将会在几个层面来进行发力。首先呢是在这巩固全民参保方面啊，那也是将这个全民参保率呢稳步的提高，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梯级减负的这个功能，完善本级的特殊医疗保障政策。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长期护理保险这一块，那么结合晋江啊此前作为这长护险的试点单位的这些经验啊，那晋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继续啊持续的推进全面一体化养护康结合这样的特色模式，深化提升啊这晋江长护险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服务的范围和工作啊。那尤其是啊在这长护险的这一块，早在2020年的7月份啊，晋江呢就已经是在全省范围内啊率先的这启动了这长护险的试点。5年以来呢，晋江啊也是创下了3个率先保障全民一体化，那率先提供辅具服务，率先设立了养护康服务站，整体参保的对象呢也是超过了36万，累计为接近4000名失能人员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超过1亿元。那可以说这项实践呢也被列为了福建省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啊。在这15医保的这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当中，也是要求全面建立这长护险的

相关的机制，晋江可以说也已经是先行先试啊，将先发的优势啊转变为了制度的优势。此外呢，规划当中也提到了要加强基金的预算和运行管理，强化监督监管的力度，完善全流程的监管体系。那在晋江这块呢，可以说也是提前有了一些动作。过去年呢，全年晋江也是检查了定点医药机构啊693家，对于欺诈骗保的行为啊形成了有效的震慑。那此外呢，晋江在新的这15期间啊，把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基金啊技术监管深度融合，让人防和技防能够协同发力，真正的做到基金安全闭环。规划提出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推广刷脸支付，以及呢这个是移动支付等等这些便民应用。那么在此基础上啊，晋江呢也将打造窗口加自助加线上的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在服务优质化和治理精细化上持续深耕，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从小县小院到国家梯队，晋江市医院呢也正在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从制度破冰到服务暖心，长护简的晋江模式可以说已经初具影响力。如今15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晋江呢要以晋江经验为笔，以改革创新为墨，在全民医保的宏阔画卷上书写一份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样板。这既是晋江的担当，更加不负时代的期待。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对话晋江，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聆听徐佳莹的创作专辑《给》。这张专辑核心的概念是给予和被给予，把生活感受、自我挣扎、对世界的观察全部放进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来听到后半部分的歌曲，感受更加多元的音乐切面。首先听到《在意这件事》。

这首歌的氛围是比较内敛的哈，像是关上房门之后一个人的内心独白。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写出了现代人非常真实的状态，我们学着故作洒脱，但在意本身也是人的本能。平常前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徐佳莹的专辑《给》。下面的这首歌曲叫《二日醉》，是专辑里面比较特别的一首作品，邀请到黄瑞峰来担任鼓手，采样经典的歌曲《酒醉的 Tango》，融合纳卡西跟灵魂乐的曲风，我们一起来听《二日醉》。

这首歌曲带着松弛，又带着一点怅然，不是大醉之后的宣泄，更像是宿醉过后跟自己情绪相处的状态。老歌采样埋在编曲的底色里面，新旧交织，听后有种慵懒迷离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是这张专辑当中极具自传色彩的作品，源自徐佳莹过往舞台受挫之后的内心拉扯，混杂外界质疑、自我怀疑，最终走向自我的接纳。以上皆非。

这一首《以上皆非》的编曲还是很有张力的，把外界声音裹挟的压迫感直接传递出来，特别是后半段挣脱束缚，完成了情绪的释放。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写给创作者的内心自传，不讨好任何人，坦然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接下来我们把视线从自我投向更广阔的世界，离开动物园的狮子，那么创作灵感参考动物狂欢节，借动物的意象探讨自由、人和自然的命题。

歌名《离开动物园的狮子》，隐喻被困住的个体渴望挣脱束缚，找回本真。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望向更加宏大的生命议题。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来自徐佳莹的创作专辑《给》后半部分的作品。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到专辑里面比较抒情的一首作品《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这是一封关于失去的情书，讲的是生命里重要的人已经不在，对方的念想变成自己往前走的勇气。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0: 全是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
0: 车
3: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4: 小军说，汽车
5: 让我如此美丽。
4: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车型哈。那很多朋友呢在关注一些主流的一些车型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25万的预算去买新能源的 SUV， 现在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已经不是要不要去看一下理想，而是为什么最后没有买理想。就比如最近上新的理想 L6， 不仅配置是大幅的提升，比如说电池加大啊，智驾的辅助系统，还有芯片升级，底盘强化，更关键的是啊，这车的价格还是249,800起，而且还限时的赠送车漆呀、曜黑的套件、双零重力座椅。

换句话说啊，以前拿买 Pro 版的预算，现在已经足够买到了新的 Ultra 版，怎么看都觉得挺有性价比。但是呢，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不少人还是有些犹豫的啊。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给大家的选车购车提供一些建议。如果大家想要关注什么样的车型，或者有什么样实际的问题，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直觉得啊，理想L6卖的不只是车，而是家庭的共识。你想一想啊，市面上同价位同级别的新能源 SUV 比比皆是，但是你为什么还是在理想交了5000块钱的定金呢？因为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都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你要看这车的动力还有操控，你老婆要看这个车坐起来够不够舒服，开起来会不会有压力，孩子会看这车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老人会看这车够不够大气，坐在里面会不会晕车，家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你还想要说尽可能的都去满足。换句话说，就是你买这台车不能只是自己喜欢，还要被家里人啊这个喜欢，家里人都没意见，而这正是理想L6最擅长的地方。

大多数的家庭啊，去买车的时候，他们不怕买贵的，就怕买错了。这时候很多人看完理想L6，发现不管是外形、内饰、空间、配置，甚至是给到的情绪价值，几乎每一个点都能够沾上，甚至家里人都能够在这台车上找到自己满意的地方。最后呢，决定入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换句话说，理想L6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让家里人每个人都特别喜欢，但它就是能够让每个人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所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们来说说到底理想L6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很多人看到全新的理想L6都会觉得外形几乎没变，因为这台车只是造型做了一个微调，比如说车头变成了新的家族式的设计，换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外加限时免费的曜黑的套件，让车子看起来更年轻一些。可是理想真的不会改吗？不，他是不敢乱改，毕竟理想L6之前已经累计交付多少，接近40万辆，市场早已经接受了它的这套的设计语言。如果这个时候为了追求新鲜感，然后把整个的外观推倒重来，反而容易打破消费者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个认知哈，甚至会让不少的老车主觉得自己刚买没多久就成了老款。所以呢，这次理想L6的思路非常明确，它不是要重做一台新车，而是要把上一代的用户反馈的问题去尽可能的优化还有解决。就比如说它的电池包直接从36.8度提升到了51度， CLTC 的纯电续航也从以前的212公里变成了现在的300公里，峰值充电功率呢也从90千瓦提升到了260千瓦，从20%充到80%只需要12分钟，比之前也快了8分钟。那这种升级呢，不是为了让你天天跑300公里，把它的电量一次性用光，而是能够让你在日常代步的时候呢，可以少去几次充电站，跑长途的时候呢，也能有更长的综合的续航里程。说白了，以前可能你3天充一次电，现在1周充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智驾辅助系统真的更聪明吗？

智驾辅助系统真的更聪明吗？很多人说啊，理想以前的理想 L6 的短板之一就是它的智驾辅助系统。哪怕老款的理想 L6 的 Max 版已经用上了算力七百 TOPS 的英伟达的 Thor-U 的芯片，加上理想 AD Max 的智驾辅助系统，但实际体验也就那样，属于能用但不算特别好用的水平。而现在的全新的理想 L6 不仅标配算力1280 TOPS 的马赫 M100 芯片，还有 VLA 的智驾辅助系统，还给你提供了限时20000的双马赫 M100 具身的智能套装。如果说你选了这个套装呢，它会给你配上算力2560 TOPS 的双马赫的 M10 的芯片啊，100的这个芯片，那以及双侧以及一个后向的固态可变焦的激光雷达，外加前排的感应电动门，可以说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在账面的参数上都有明显的提升。而且实际体验下来啊，这台智驾辅助系统确实非常不错啊。像每次试车的时候都会经过同一个路口，这个路口比较特殊，左侧呢机动车道，还有右侧的高速的这个匝道中间夹着一排非机动车道，而且呢这个还用护栏做了区隔啊，区分隔离，如果没有第一时间靠到最右侧照，就特别容易错过这个叫做高速的入口啊。那之前啊，在开老款理想 L6 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些判断失误，只能自己赶紧接管，把车开到正确的车道，再重新的开启辅助驾驶系统。但是这次开了这个全新的理想 L6， 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路口啊，虽然说犹豫了一下，但是很快就完成了判断，而且主动选择了正确的路线，顺利的进入到匝道，全程没有需要接管。

刚刚我们说到他的高速的 NOA 也很聪明，不仅变道超车都非常的果断，而且还可以通过语音的系统让车子去自主的完成变道。全程开下来，高速的 NOA 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包括下高速以后通过转盘，它也能够自主的绕行，然后选择正确的出口。在整个的试驾过程当中，除非就是自己想开一会儿，剩下的路啊都是靠这套的智驾辅助系统帮在开啊。需要做的就是紧握方向盘，观察好路况，然后准备接管就可以了。

另外呢，这台车的泊车辅助系统也很聪明啊，不仅支持的是泊车辅助啊，离车的泊入、划线的泊车等等功能，还支持车位到车位，并且假如你的预设的车位被别人占用了，它还能够主动的识别附近有没有空车位，如果有的话，它会自己重新规划路线把车停进去。虽然这个功能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真正用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确实能够帮车主省事儿啊。

0: 所以下一个问题，理想L6够舒服吗？一直觉得啊，理想厉害的地方不是把座椅做得有多软，也不是把屏幕做得有多大，而是它的定位很清楚啊。一家人坐在车里到底更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很少做那些叫做很炸裂，看起来很炸裂，实际没啥用的新功能，而是把一家人在车里容易抱怨的地方一个一个的尽可能的解决掉。比如说夏天开车出门，前排觉得空调够凉快了，后排的老人或者孩子还是觉得会闷，又或者说前面觉得有点热，但是后面的成员觉得冷。所以呢，这次理想L6直接把三温区的空调升级成了五温区，相当于把每个人都能够有更合适的一个温度调节的这样的一个叫做设置，包括这次连出风口都变成了电动的调节，还给二排增加了一套叫做手动的遮阳帘，小冰箱升级成了电动的开关，温控范围呢也比以前更大，相比老款而言啊，细节的体验呢提升确实不小。再比如说长途出行的时候，其实很怕坐了太久不舒服，所以呢现在理想L6还现实的赠送的是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通风加热按摩是一应俱全，还能够放倒当个小床躺一躺。那这个配置呢一定要安排上，不管是带家人出游休息，还是中午在车里打个盹，每套座椅都能够派上用场啊。并且呢，理想L6这次也是把二排的靠背调节角度进行了扩大，从以前的120度增加到了140度，再配上更舒服的座椅，长时间坐车确实也会轻松不少。但是有点遗憾的是啊，是这车的二排座椅只有加热和通风，没有进一步配上座椅的按摩。假如你对这个功能是刚需啊，而且只想买大五座的 SUV， 那么只能看看隔壁停着的理想 L8 了啊。那至于很多人关心的智能座舱，现在全新的理想L6也是进行了优化。以前的理想L6它配的是骁龙的 8295P 的芯片，加双15.7英寸 3K 屏，再加上小仪表的方向盘，现在则是升级成了高通的8797的芯片，加29英寸 6K 的一体屏，加上新款的无小仪表的方向盘。并且呢，新款理想L6还多了一个4个车内的磁吸点，现是10000选装的后排21英寸的吸顶屏，再加上2个中置的扬声器，还有2个后排独立化妆镜，以及一个超轻的防眩目的流媒体后视镜，整体配置确实比之前丰富不少。
1: 曾有的故事，真心会得到成全，提取梦里的碎片。
0: 关于这台车，还有很多细节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那大家关注到什么，或者说你关注什么样的车型，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年之后，节目更精彩，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儿，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系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车系淘宝，
0: 车系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

说到了预算在25万左右哈，选择 SUV 到底有哪些车型可以选择？大家关注到了理想的 L6 哈，新款的刚上市没多久啊，我们也说到了它的这个配置的提升哈，再来看看它的空间，空间表现我觉得也是大家根本不用操心的，因为它的车内空间已经不是够不够坐的问题，而坐进去以后几乎没有人会因为空间而吵架。这车的车长接近了5米，宽度近2米，轴距突破了2米9，二排的地台也做了纯平的设计，所以哪怕坐满5个人同时出行也不会觉得拥挤啊。像身高1米75啊，把前排调到这个舒服的位置以后，在二排的腿部啊还有头部空间仍然有非常足够的宽敞，哪怕是翘个二郎腿也没什么压力。但是这车的后备箱呢，觉得有点设计上的不合理啊，不是说它的容量不够大，而是说它的布局不行。相反，这车的后备箱非常能装，而且整体的布局也是非常的规整的啊。

只不过啊，它的二排的靠背放倒之后，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纯平的空间，这是老款理想16一直存在的问题，不知道为啥新款还是没有解决。现在网上也有不少理想的 L6 的车主在分享找平的方法，就比如说啊，买两个斜坡垫和一个增高垫，或者是买专车专用的找平的磨合，但不管什么方法，整体的体验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差点意思的感觉啊。所以呢，理想 L6 并不是一台没有缺点的车，只不过它的问题大多集中在一些低频使用的场景，就比如说这个二排的放平会天天用吗？显然不会。而它真正的优势点啊，就比如说这个智能的座

座舱这些，却是几乎呢每天都会接触到，用得舒服了，自然也就会忽略那些小缺点了。所以下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开起来怎么样。

怎么说，对于家用 SUV 来说，觉得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总是觉得底盘越软越舒服。其实并不是啊，真正舒服的车不是一直在那晃，而是车身的动作足够干脆。别看现在理想 L6 用的还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挂，但是材料呢从钢制变成了全铝合金的，整体强度更高，转向的助力也从普通的升级成了随速助力啊，这样低速打方向盘更轻松，高速更沉稳。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避震也换掉了。以前的这车用的是单阀可变阻尼避震，现在换成了双阀的连续的可变阻尼的避震。很多人可能会想，这不就是换一套避震吗？能有多大提升？实际开下来，其实改变非常大。

到底开起来啊，这套避震换完之后那有多大提升呢？像以前在开老款的 L6 的时候，总会感觉车子是舒适有余，操控一般，日常的城市代步或者高速巡航的时候，这车的表现倒还算可以，整体驾乘舒适度可圈可点。但假如稍微激烈一点的去驾驶的话，或者在高速上快速变道，整台车就显得叫做支撑性不足了。而现在换了这套避震之后，不管是过减速带、压井盖，还是在高速上快速变道，都能够给到足够的支撑性，整个动作会收得更干脆，不会有那种忽忽悠悠的感觉了。从个人角度出发啊，认为理想还是应该给这台车弄个空气悬架，哪怕做成选装包也可以，这样不仅整台的驾控体验势必更好，而且对于那些想要空悬的人，最起码可以有的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啊，自己想要但是没办法选。

如果你问我啊，全新的理想L6到底值不值得买，我觉得答案还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想买一台操控激进、配置夸张或者某一项能力特别突出的新能源 SUV， 那么市场上还有别的选择。但是假如买车的时候真正的考虑的是一家人的需求，希望自己开着舒心，家里人坐着舒服，日常代步够省钱，长途出行也更省心，那么理想L6依然是绕不开的一台车，甚至就是你的可以放在第一顺位的，可以考虑去试驾或者是体验。

Balance 啊，他说还是那个问题，磷酸铁锂电池要定期校准，既然一个月要充满校准，那我为什么不买纯电？小你说 i6 哈优化了L6 优化了 i6 的内饰，外观也很符合大众的审美，简约大气，价格也合适，感觉没有短板了，可惜是增程，如果是纯电卖的会更好。徐伟说 L 系列应该出纯电。MH 说这台车的泊车辅助系统也很聪明。

小飞说这次他把二排的靠背的调节的角度进行了扩大，从以前的120度增加到了140度，再配上更舒服的座椅，长时间坐车也确实轻松不少。

啊，陆地说，我一直觉得啊，理想真的厉害的地方不是把座椅坐得有多软，而是哎，他能够非常清楚一家人坐在车里到底更在意的是什么哈，能够把一家人的这个需求都能够考虑得很到位，这个确实是非常 OK。

星期八他说，哎，现在的增程车型啊，把这个电池包做得越来越大，肯定重量也提升了，但是确实增程就会变成大家有电池，肯定电池有电，肯定是用电，很少用油。

葫芦哈说，哎，这次做的这个五区的这个叫做分区空调，我觉得这个是能考虑到每个人的这个使用的需求，挺好的啊。后排的三个啊，有不同的这个分区啊，有些温度高一点，有些温度希望小一点的，这个真的很不错啊。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有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太空中，地球引力变得微乎其微，祖国的引力却越来越重。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航天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在探索中前进。
3: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第一集。
4: 前面就是这次沙漠野外生存训练的地方，就在咱们着陆场附近，地理地貌气候条件都合适。
5: 按照计划，这批航天员需要在48小时里模拟从返回舱着陆到自主出舱，报告着陆位置，等待救援、自救等等全过程。这次主要针对空间站建成后的新任务，航天员要分组，所以场地要足够大，又必须可控。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天气情况啊。
4: 哦，局部气象预报显示啊，这几天以晴热天气为主，有大风扬沙，也有短时降雨。黄总，我担心沙漠地带的酷热和暴晒。
5: 嗯，我知道。
4: 哦，黄总，我们到了。
5: 走，我们下车。
4: 哎，黄总，黄总，要不要推迟几天啊？
5: 不需要，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野外环境，这才最有训练价值。有沙山可以避风，这个风量不会造成流沙。啊，那边离沙山不远处有一片矮灌木，可以取火。
4: 考验他们的地方还很多呢，他们行吗？
5: 我相信他们。
3: 载人航天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从发射到返回，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会对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当航天员乘组无法精准降落到原定的着陆场，在救援人员到达之前，他们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来。继2018年我国首次在着陆场区沙漠地域组织航天员野外生存训练之后，2022年中国航天员再赴大漠，开启又一轮荒野求生。
6: 沙漠降雨实属罕见，但今天当我们顶着大风完成自主出舱后，就赶上了沙漠短时降雨。现在航天大队大队长聂志鹏和航天员叶东波已经利用降落伞完成了掩体的搭建。你们看一下镜头啊，
7: 小心啊，雨停啊。
6: 是啊，一会儿星星该出来了。哎，队长，
8: 哎，
6: 你对着镜头说句话吧。
8: 哎呀，小心啊，给喝口水，把你嘴里的沙子漱干净。
7: 来来来，喝水。
6: 对，48小时，一人就5公斤水，可得节约。
8: 小星啊，你是女同志，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不会让你缺水的。
7: 明天报膳，水给小星。
8: 嗯，
7: 我和队长可以自己做蒸馏水喝。
6: 你们拿什么蒸馏啊？
7: 暂时保密。
8: 对对对，
7: 暂时保密啊。
8: 小星啊，董博，这是严格的生存训练，所有的物资啊必须精打细算，让自己活下来是首要任务。
6: 是。
8: 董博，拿上工具。小星，你继续负责拍摄，咱们走。
6: 好。
7: 队长，这一片啊都是骆驼刺。
8: 嗯，
7: 加点纸扎，很干燥。
8: 好，来，加把劲儿，早点把火点上啊！这沙漠里啊，太阳一落，气温会马上就降下来。
7: 来来来，快点！
8: 哎，
6: 我们在大漠里燃起了篝火，看，火苗多旺啊！
8: 哦，火升起来了，小心啊！
6: 哎，
8: 准备发射求救信号弹，东宝拍摄。
7: 是。亮啊！
8: 同志们，明天需要我们用引导伞做防晒防风帽。
6: 好，我来做。
8: 哎呀，温度下来了，先烤烤火吧。
7: 来来来，小青，坐这儿来。
8: 哎，小青啊，要注意身体啊。你这个航天新兵。今天适应的不错，不过明天啊会更艰苦。
6: 队长，
8: 嗯，
6: 还会怎么艰苦啊？
7: 小星啊，如果提前知道了，那还叫艰苦吗？
8: 对，面对未知，做到最好，这是我们训练的目的。
6: 嗯，我知道，这也是黄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8: 哎，小星啊，
6: 嗯，
8: 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特别敬佩他？
6: 他是我们的总师啊。

0: 黄总最让人敬佩的是，他还是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同志们，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现在已经4年了。按照分工分系统式载稿，航天员训练总体方案可是进度太慢了，几乎一直就在原地打转转。上面急，研究所更急呀。今天呢，佐利邀请总体室和其他几个研究室的同志一起来拓展拓展思路，群策群力吧。
2: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参考，就是从无到有，难呐。
3: 是啊，
4: 是啊。
3: 最要命的是啊，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要求，像这个飞船到底有多重，火箭为此需要多大的推力，
5: 对，
3: 进入大气层以后，航天员会承受多大的压力，什么都未知啊。那你怎么对航天员提要求呢？
5: 对，所有的系统都是从零开始，都在并行开展，火箭在设计，飞船在设计，测控系统也在设计，
3: 是是是，
5: 这一切都怎么
6: 开始？
7: 我们手上没有现金，
5: 什么都没有了。
8: 易所长，我有个想法。
1: 哦，什么想法？
8: 既然都是从零开始，既然各系统都在设计，我们何不转变思路，就把它当成一个机会？
1: 哦，继续讲。
8: 很简单，也很难。我们的方案也和其他各系统并行开展。
1: 今天参会的人我都熟，你是？
8: 哦，我刚调来总体室，我叫黄宇芬。
0: 1996年初秋，年仅32岁的黄宇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接下了任务。当然，他也很清楚，他和他的团队即将经历的是一项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
8: 啊，好的好的，明白齐老师，那我明天就去您那儿。啊，好好。
1: 小黄，都下班了还在忙呢。
8: 啊，我今儿下午一直都在跟各系统电话联系呢。
1: 哦，问卷大表都发了吗？
8: 嗯，载人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我都发了。啊，
1: 有反馈吗？
8: 大多数还没呢。哎呀，愁死我了。哦，不过有个好消息。
1: 哦，
8: 刚才您进来之前呀，是我的老师打来的电话，他不仅把问卷做好了，还要约我过去讨论呢。
1: 是飞船系统祖师齐思云齐老
8: 啊，
1: 他那么忙居然主动约你去谈
8: 啊。
9: 哎呀，小伙啊，我这好久没有爬香山了。
8: 老师，我的建议好吧？
9: 嗯。
8: 放放松，也出出汗，省得您老闷在办公室里啊。来，我拉您一把。
9: 好，来。哎呀，
8: 老师，坐吧。
9: 嗯，微风拂面，视野开阔，不错。
8: 您累了吧？
9: 啊，身体很累，但是心里很轻松啊。
8: 我呢？一遇到难事儿、烦心事儿的时候啊，就喜欢登山，有时候还会晚上来。来到这里，抬头看看天空，看看满天的星星，
9: 一下子就思路如泉涌。
8: 哎
9: 呀，嗯，
8: 一点都没有啊。
9: 小伙啊，我特别理解你。你现在碰到的烦难和我现在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
8: 老师，
9: 嗯，
8: 您现在。
9: 我那边也是白手起家。唐家岭去年还是一片稻田，现在要建成亚洲最大的真空罐。

0: 亚洲最大的电磁兼容实验室，世界最大的振动台。我手里有什么？连一台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设备或者一行程序代码都没有。人才呢？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技术保障性的高工以外，能指着的就是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接任务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搞飞船不像搞卫星，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呐。我们搞载人航天可以有失败，但是绝不能有航天员牺牲。可是我为什么要接下这个任务？我们七大系统的人为什么都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我们不做，没有人会帮我们做，他们甚至还要卡我们的脖子。小伙儿啊，我们就是要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就是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知道吗？
1: 仅仅三个月后，在七大系统密切配合下，黄宇芬和他的团队拿出了一个周密详尽的训练大纲，并获得评审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自此，中国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有了自己的顶层设计。
2: 我志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航天员的神圣使命，我宣誓热爱祖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 1998年1月5日，北京航天城，首批14名来自空军部队的飞行员摘下飞行徽标，换上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徽标。这个小小的仪式翻开了中国航天史上的重要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3: 前庭功能转椅训练开始。听力测试。
4: 3 2 1放。3 2 1放。3 2 1放。
3: 离心机训练8G。航天活动通常发生在各种特殊环境里，其中对人体影响最大的是超重和失重环境。航天员进入失重环境后，有一半以上的人会出现眩晕、恶心和腹部不适等反应。出现这些反应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失重影响了人体内耳的前庭器官。所以我们用转椅秋千、跳弹力网、体育训练等方法训练我们的前庭器官。
5: 志鹏，醒醒醒醒。
6: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聂志鹏
6: 到。
3: 昨晚又熬夜了吧？哎呀，
6: 是，多背了会儿操作手册。
3: 还有谁昨晚熬夜了？刘晓光
7: 啊，
3: 说你呢。
7: 我，昨天就是被那道轨道力学公式给难住了。我和俊明凌晨2点睡的吧？
8: 就是啊，学这些基础理论可比开飞机难多了。
7: 是啊，是啊。
3: 你们的训练呀，很刻苦，也很优秀。我相信这些专业基础知识也一定难不倒你们。
9: 我这儿有瓶风油精，大家抹抹，可能管用。
8: 嗯，
9: 如果不管用，我建议大家站着听课，好不好？
7: 好。
1: 航天员的训练有欢笑，更有汗水、泪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 们只有一个目标，飞上太空。
5: 立伟，立伟，
9: 哟，你俩够准时的。
6: 立伟啊，我刚听一间医保医生说，敲了你两回门才开。行啊，这觉睡得够香的你。
9: 到点起的，昨晚闹钟上的就是两点，这一觉睡得管用。
10: 哎呀，我就佩服你这心理素质，再过六个半小时您就去太空了，还能睡这么香呢。
6: 哎，身体指标怎么样啊？
9: 刚测的，高压110，低压70，体温36.7。
10: 哎呀，一如既往，优秀。嗯，
9: 早餐咋吃啊？
6: 哎，说是可以给咱们送上来，不用去餐厅，
10: 对，
6: 各自在房间吃。
9: 别呀，索菲前这顿饭咱仨必须一起吃啊。
10: 哎，好啊。
9: 志鹏，我这块手表不能带上去，你替我保管吧。
6: 好，交给我吧，我戴在右手腕上，我和他一起等你回来。
9: 走，上餐厅。
10: 走。
6: 哇，丰盛啊，这顿饭。
10: 是，
9: 来点面条，还得来点肉。
10: 哎，这样，拿仨杯子来吧，咱们给立伟壮行。
6: 哎，酒立伟不能喝，给他倒矿泉水吧。立伟，你看着啊，倒多少？
9: 倒一点吧。
10: 哎，不行，这颜色反差太大了。来，咱俩一人给他兑点红酒，上点色儿。
6: 对。
9: 志鹏，小光，这次我先飞了。
6: 哎呀，立伟，每次考核你都是第一，前厅功能、超重耐力，你都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你先飞，服气呀。
10: 立伟，你飞就是我们飞，不用多说，一切都在杯子里。祝愿，祝贺，
9: 感谢。
6: 放心飞。我和小光在北京等你。
10: 对，
9: 好，干，
10: 来，
6: 干，
10: 干！
3: 你们三个，
10: 哎，
3: 干杯也不叫我。
6: 哎呦，黄主任，
10: 黄主任，
6: 来来来
10: 来来来，
6: 咱们一起吧，
10: 一起一起。志宝，给黄主任倒倒水啊！
6: 哦，对对对，黄主任，立伟这杯啊是矿泉水里滴了两滴红酒。
10: 对，
3: 看出来了，来。举杯。
6: 对了，立伟，要是万一遇上突发情况，别紧张啊，和地面联系，我们和黄主任一起想办法。嗯，对，入轨的时候可能会很难受，得提前做好准备。
10: 哎呀，志鹏
6: 啊，
10: 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啰嗦呀？你，
9: 我理解志鹏的意思，没啥紧张的，我就想着程序和操作，飞船里有手册。地面有你们，我踏实。
10: 立伟，
6: 立伟，
3: 我先出去一下。
6: 哎，黄主任，黄主任，黄主任，你，
3: 我没事。刚才不知道怎么了，看到你们。看到立伟，我突然想哭。
11: 5、4、3、2、1，掉落，掉落。
1: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整，神舟五号载着杨立伟。开启了万众瞩目的太空之旅，中国为这一天已经梦想了千百年，而航天人为这一刻也期盼了数十个春秋寒暑。
12: 志鹏，
6: 到，
12: 现在是超重耐力训练，平台机制为8G。持续30秒，我们会持续监测你的各项生理参数。
6: 开始吧。
12: 你是老队员了，我还是要提醒，如果出现特别剧烈的胸痛或者视力模糊，立刻按手边的红色按钮结束训练。
13: 开始吧。

0: 志鹏，到。这次考核，你考出了满分。王总，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让您担心了。不，你让我很意外。意外？神武之后，你没有一天放松过训练，周末和节假日都不放过。满分不意外。
1: 是你归零的心态让我很意外，也让我钦佩啊。王总，说实话啊，入选过首飞梯队，并不意味着我比别人有任何优势。上次就是因为0.05分之差和首飞航天员擦肩而过，这就是我和立伟的差距啊。您知道吗？我一直记着您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 成功是差一点点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点成功。哎呀，这次的任务是要完成出舱，而且多人多舔，我知道这次的危险，知道这次的难度，所以不练到万无一失，不行。还是那句话，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时刻准备，受命，出征。
2: 2008年9月27日，神舟飞船发射顺利升空。这次升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出舱。
3: 南亚跟踪正常。
4: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神舟飞船航天员乘组将完成首次太空出舱活动，他们将在舱外取回科学实验材料，并进行太空行走。 如果成功，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然而，看似浪漫的飞天舞步，却是航天最具风险的科目。人类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因为舱外服膨胀，险些无法返回飞船。美国第一位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怀特，在阿波罗1号的火灾事故中不幸遇难。 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动邀指令长费俊明和栋梁航天员聂志鹏已经换好了舱外航天服。我们注意到，聂志鹏穿的是中国自己研制的飞天舱外航天服，他正在做着最后的服装整理工作。动三刘晓光将留守舱内监控飞船，配合费俊明、聂志鹏完成出舱。
5: 北京，曙光报告。我是北京，曙光请讲。 神舟飞船状态良好，舱外服工作正常，完毕。北京明白。长城，我是北京，通报飞船工况及轨道舱泄压情况。长城报告，飞船工作正常，轨道舱泄压正常。北京明白。神舟飞船，我是北京，打开轨道舱舱门，按程序实施出舱。
6: 神舟飞船明白。各号注意，我是北京。神舟飞船开始出舱。怎么打不开呀？东梁，往边上一点。 再试一次，还是不行。试试撬杠，明白。这门怎么自动往回弹呢？好像又被吸回去了。 又弹回来了，东亮，往边上靠，再试一次。哎，怎么轨道舱仪表板火警灯在闪？怎么，轨道舱火警灯在闪？没找着火点呀？真空，哪来的火呀？是啊。 北京，神舟飞船报告，仪表显示轨道舱火灾，注意检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一集，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王大为由任杰演播，旁白方亮，责编张绵绵，宣发刘飞，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我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一见晋江思城，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作家余华说，中国年轻一辈人里面有很多优秀者，但却很少有能扛得了事儿的人。只要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身边的人，包括咱们自己，都不太能扛事儿。生活中碰上机遇或者是挑战，先想着躲，再碰上点麻烦就更焦虑了。大人况且如此，孩子们往往就更脆弱。我有时候想，到底把孩子养成什么样算对得起他呢？给他很多钱，送他进名校，好像都不是。给孩子一颗坚韧的心，赋予他直面风雨的勇气，才是真的爱他。具体来说，就是在最细微的日常里做好这五件事。

首先，提高容错率，孩子犯点错其实没什么。武志红老师分享过这样一个案例，实习生小丹刚工作不久就患上了焦虑症，细细询问之后发现小丹并没有遇到什么大事儿，不过都是一些鸡毛蒜皮。今天同事提了点意见，明天主管派来份任务，诸如此类。但小凡的第一反应都是，完蛋了，我可别出错。为了避免出错，最好的办法就是啥也不干。所以团队的大小事情，他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他为什么那么怕呢？问题的根源还在他的家庭教育上。打小起，父母就不允许他犯错，否则会上纲上线的猛批判。久而久之，他啥也不敢干，干点事情就紧张。心理学上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被看见。在生活中，很多人却害怕被看见，总想做一个不起眼的人。在他们的认知里，被看见的就是被审视、被挑剔，而这一根根深蒂固的偏见呢，大都源自小时候的严厉管教。那些不允许犯错的孩子，长大后往往都会回避错误，过度自省，畏惧权威。而唯唯诺诺的印象一旦种下，想再争取什么就难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孩子小的时候犯点错，走点弯路没什么的，包容下来，告诉他们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不必束手束脚，鼓励孩子大胆尝试，一切都是对人生的体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养出当仁不让的小孩。

第二件事情，少操点心，孩子有他的能量模式。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呢？碰上什么事儿，你明明想迎上去解决它，但就是没有足够的精力，心力跟不上。而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我们的能量早被一件件琐事耗光了。这种情况在孩子

身上也很常见。为什么你的孩子没有闯劲儿？真不是他懒惰胆小，或许和咱们一样是能量被分散，精气神无法聚焦的缘故。就比如吃喝拉撒上，你不停地叮嘱，学习上你不停地施压。就比如孩子出个门见个朋友，你都跟在后面啰嗦个没完。别看这些事儿不值一提，怕就怕积少成多，压制住孩子的生命力。美国心灵导师迈克尔辛格提出过一个心脉阻塞的概念。他观察到，那些胆小怕事的小孩大都心脉不畅，能量发挥不出来。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这些孩子心里的事儿太多。中医上也说，不通则痛，心脉被锁至堵住，整个人就看上去很蔫儿。举个例子哈，如果一个孩子从早上吃饭就被妈妈一个劲儿的嘱咐，多吃点儿，多喝水，别胡闹，再到一整天下来被管着，不让这干这个，不让干那个，被各种纠正建议安排，他心里就会埋下一个个小疙瘩，又烦又无可奈何。时间久了，他的生命力被压制，便没有什么内驱力了。若想让孩子能扛事儿，我们先得保护好他的能量，平时少说少管，孩子心脉通了，勇气也就有了。

让娃吃点苦，养成反脆弱体质。教育学者傅立平发现，面对困境时，有的孩子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思考解决方案，但有的孩子就是一蹶不振，垂头丧气的。比如做题时，一遇到难题就不愿意动笔；学才艺时，最开始热情满满，但不久就搁置一边。玩游戏时，一旦输了就会难过大哭，或者呢拒不认账。孩子每次遇到一点困难就想要逃避，对于那些有难度有挑战性的新活动，更是直接宣告放弃。这一切其实是逆商低的表现。那怎么解决呢？傅立平老师给出了培养孩子逆商的两个方法。第一，给予孩子好的感受，包括安全感、成就感和愉悦感，站在孩子身后告诉他，你大胆往前走，这是安全感。做一件事无论得失都积累了经验，这是成就感。教孩子专注做事，感受心流体验，这是做事的愉悦感。第二，通过 ABC 理论改变孩子看问题的视角。咱们以考试为例，A 代表不好的事情，考试完毕，错题很多。B 代表想法，我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其他人了。或者，原来我有这么多知识点。

没有掌握，幸亏这次考试发现了。 C 代表结果，我不想面对现实，或者我要努力巩固知识，复习，争取下次考好。我们要帮孩子在 B 这个环节启动积极的思维，而后影响 C 这个结果。没有人生下来就自带盔甲， 稳定的内核与坚韧的风骨更在后天养成。

狠心一点，让事教教孩子。日本作家高桥夫先生在书中描述过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在秘鲁讲学时，他与一对美国夫妇做邻居。有一天，美国夫妇的12岁儿子踢足球，把高桥夫家的门玻璃给打碎了。第二天，肇事男孩买了一块玻璃，独自一人到高桥夫家认错，并请求原谅。高桥夫见孩子既诚恳又有礼貌，就留孩子吃了一顿饭，并送给他一包糖果。可是第三天呢，美国夫妇领着孩子上门还了糖果。高桥夫十分不解，美国夫妇则认真地告诉他，当一个人犯了错误时，不能收到任何奖励。他们还说，买玻璃的钱是男孩子自己的零花钱，即使不够，父母也不会代他赔偿，可以先借给他，然后通过打零工挣钱还给父母。之所以这样做，是让孩子从小就要懂得为自己的言行切实负起责任来，这一点对孩子将来顺利进入社会至关重要。孩子，把你的手给我，这本书当中说过，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就是要在跟他们有关系的事情上，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及时放手，让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和回应。对孩子，我们要狠心一点，舍得让他担责。人教人，教不会的，但事教人，一次就行。别在孩子这里护短，适当让他扛点事儿，其实没什么坏处。

第五点，不吝啬爱，永远做孩子的后盾。一期汉生杂志的采访中，画家蔡志忠问杂志发行人吴美云，爱的作用是什么？吴美云说，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才会觉得安全，才会放心地跨出步子，跌倒了也不怕受伤。每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但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永远支持。当一个孩子深知有父母撑腰，他才能舒展自己的翅膀，勇敢地飞出去。一个人的底气在人生之初，只有从父母那里得来。父母的鼓励、支持、喝彩、兜底，是一个孩子敢做事、能扛事的精神支撑。心理学上说，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决定了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当孩子连自己的父母都无法依靠，又如何去相信世界、拥抱美好呢？所以我们要成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让他无论何时都有家这条退路。也就是说，父母扛住了孩子的事，孩子才能扛住所有的事。

曾经有人问 DeepSeek， 普通家庭能给孩子的托举是什么呢？ DeepSeek 回答，风筝飞得最高的秘密从来不是绳索的牵引，而是风与翅膀的共舞。那么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孩子是否有出息不在于我们家长，而在于他自己。他有本事，有担当，能扛事儿，能负责，他就走得远，飞得高。而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孩子有本事，有担当，能扛事儿，能负责。我们不必成为孩子人生的承重墙，但要恰到好处地成为他们的支点。当孩子犯错时，告诉他没关系，再试一次。当他干大事时，主动退后，别用琐事消耗他。当他受挫时，提醒他换个角度看，失败也是礼物。当他惹祸时，就推他出去认错，处理问题。当他焦虑、担忧、恐惧时，握着他的手说，别怕，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我相信，只要我们有心，养出能扛事儿的孩子，只是时间问题。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共读一本书《无所谓无所忧》。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乱世孤儿，且成长为大学教授，著名的书法家、书画鉴定专家、国学大师。他曾饱尝亲人离别之苦，经历时代风雨，却始终以平和之心面对世事。他就是启功先生，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哲学都写进了散文集《无所谓无所忧》这本书当中。越深入阅读，越被启功先生不较劲的智慧所折服。这种智慧让他在困顿的生活中依然活得舒展，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依然保持内心的澄澈与从容。

对琐事得失不较劲。生活中你是否经常会这样呢？丢了东西非要找到不可，找不到就耿耿于怀，吃了点亏非要讨回来，讨不回就辗转难眠。其实仔细想想，真是得不偿失。对琐事得失的较劲，消耗的是最宝贵的心力，即便如愿也只是得到细微的胜利。与之相反，启功先生对待琐事得失有种令人惊叹的豁达。他常常不记得物品放在哪里，但从不为此着急上火，更不会浪费时间去翻箱倒柜。在他看来，他想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出现。有一次，他的友人送他一盒上好的茶叶，他随手放在书架上，没过几日就忘了此事。后来有客人来访，他想用那茶招待，可找不着，只得以白水相待。客人走后，他才猛然记起，却也只是微微一笑，看来之前那茶与我缘分未到。在与人相处时，启功先生也从不计较小利，他的书法作品声名远播，市面上仿冒他字迹的假货不少。有一回，他在字画店撞见了仿写自己书法的人，那人窘迫不已，连忙恳求他手下留情。没想到启功先生非但没有追究，还和善提醒对方，你要真是为生计所迫，仿就仿吧，可千万别写反动标语呀。那些商贩都感慨，这老先生真好，从来不会为难他们。因为吃过物质生活匮乏的苦，所以启功先生对辛苦讨生活的人报以最大同情，从不伤。

刚上线。他的不计较不只体现在对待仿冒者上面，对曾经借机为难打压过他的人，他也选择一笑而过。1958年，他被策划为右派，有个人在批斗他时表现得格外激进，多年后再碰面，那个人愧疚难堪。这时启功先生主动安抚对方，把当年的事儿比作戏台演出。他说，那会儿就跟演戏一样，你演诸葛亮。所以呢，这一幕落幕了也就翻篇了。他深知记恨人和事也是需要消耗心神的，所以选择放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从不温习烦恼，琐事得失犹如鞋里的沙粒，看似微不足道，却会各疼人的脚，扰乱人的心智，拉低前行的速度。与其在琐事里内耗自己，不如放下执念，把心思放在读书、治学、陪伴亲友等重要的事情上，以从容闲适的心态过好每一个当下。

对他人眼光不较劲。启功先生是正儿八经的皇族后裔，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一身份非但不是荣耀，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有人对他的身份指指点点，他也因此受累。但是他没有为了自保就故意撇清关系，只是对他人的说辞不辩解不在乎。他曾平淡地说，祖宗给的我选不了也不想选。面对非议，他也不去争辩，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的期待而改变自己。启功先生的奇体独树一帜，享誉海内外，但在成名初期也受到过争议。有一次，一位书法界的老先生当众批评启功先生的某幅作品结构松散，缺乏法度，在场的人都为他感到尴尬。不料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说自己回去再琢磨琢磨。事后有学生为他鸣不平，他却说人家说的对不对是一回事儿，我能不能听进去是另一回事儿。听得进去的正好改进，听不进去的何必较劲。对他人的质疑和批评，启功先生的态度是倾听但不盲从，了解但不较真。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古典文献研究、书画创作与教育事业当中，始终坚守自己的治学之道与艺术追求。想起米兰昆德拉说的一句话，把自己交给他人的眼光去评判，正是产生不安和怀疑的根源。然而生活中许多人总受困于他人的非议，终其一生都在为别人的眼光而活。把掌管幸福的钥匙轻易地交到他人手中，其实人生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不与外界眼光较劲，不是固执己见，而是对自己的价值与方向有清晰的认知，不被流言蜚语所左右，不被世俗标准绑架。唯有如此，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活成独一无二的模样。

第三是对命运的坎坷不较劲。济公先生刚刚一周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肺病去世，享年不到20岁。10岁那年，他家族里又接连有5位长辈去世，包括他的曾祖父和祖父。这一年是他家急速衰败的高潮。他在书中写道，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做家败如山倒。他不得不变卖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和偿还债务，最后卖无可卖，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更别说上学了。后来靠着祖父门生的募捐才维持基本生活花销，他才得以进入正规学校念书。后来因为家庭实在贫困，初中没念完，他就不得不辍学。参加工作后，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凭借对学问的一丝不苟和对工作的热忱，济公先生由附中教员升级为教授。可是好景不长，他又遭遇其他的一些挫折，职称被撤，工资降级，被抄家，被批斗。当时他的老伴还时常为这件事伤心哭泣，他是这样劝慰老伴的，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所以说就认了吧，但是我想总有一天会好的。那时有些文人受不了，变得一蹶不振，但是济公先生不做无谓的斗争，就这样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接受改造期间，他把抄写大字报的任务当作练字的机会，在免费纸张和墨水中练就了更精湛的书法。他还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背诵经典，努力适应高压环境，以求过关。听过这么一句话说，生命中的诸多痛苦皆源于一颗过于计较的心。人生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每个人都会经历风雨坎坷，苦难挫折。有些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不愿接受现实，总与命运较劲，总质问为什么是我，在对抗中消耗自己。与其浪费心力与苦难较劲，不如接受现实，然后寻找继续前行的路。当一个人不再与命运较劲，就能在苦难中汲取力量，把每一次坎坷都变成向上的阶梯，

启功先生于2005年去世，享年93岁，可谓长寿。这与他不计较的生活态度不无关系。他的不较劲不是消极避世，不是麻木不仁，而是看清本质后的选择，是对生活深刻的理解，是对人性清醒的认识，是对自我完全的接纳。 节目的最后，愿收音机前的你我都能够学习启功先生不较劲的处事方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从容与通透。

好的，北京时间15: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的白露。白露呢，在我们的闽南语当中呢，它是要怎么表示呢？看到白露，用闽南语来表达就是北露。那么这个白呢，在我们闽南语有两种。

表述方式，一种呢是文读，一种是白读。那白露呢，我们一般是读成北露哈。它呢还有另外的一个读音叫做白

24节气。可以说是华夏大地非常古老、精密而且温柔的一种时间历法。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轮转，岁岁守恒。白露呢，在24节气当中，它排行第15位。也是秋季呢第3个节气，但是呢，很明显在咱闽南这个地方，尤其是泉州一带哈，你会发现，哎，好像没有秋天的感觉，但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特别是在早晚的时候呢，会有些许的凉意。当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要开空调，但是早晚比较有这种凉意进来的话呢，一定要盖一下这个薄薄的棉被，或者说呢把我们的这个温度啊，空调温度呢调到26度左右。前段时间呢经过这个台风降雨之后呢，似乎这个温度也有一些下调了，所以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不要掉以轻心。早晚的时候呢，如果吹空调也不要再穿短裤短袖哈，尤其是老人小孩身体会比较弱一些，容易受寒和感冒，建议大家可以穿一些比较透气的纯棉的长袖。那么今天呢感觉到没有那么热，今天呢其实开一下啊这个电风扇也差不多，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窗户打开透透气啊，让空气流通一下。长期呢吹空调真的也挺伤身的，会很容易呢就是会有一种空调病哈。什么叫空调病呢？会经常感觉到腰酸背疼啊，还有这个头脑呢会感觉到懵懵的哈，这个就是空调病带来的一种湿气。闽南这个地方呢，因为地处啊就是滨海城市嘛，湿气是比较重的，再加上呢夏天又是暑气很重，又燥又湿。处暑之后，秋分之前也是夏秋交割，还有寒暑分界，燥气出生，天气清肃的一个关键节点。因此呢，对我们的饮食啊、养生啊，包括作息呢，都有提出了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生活习惯的要求啊。白露呢，它是比较统一的一个时序刻度。那么在山海相拥，还有温湿独异、文脉千年不绝的闽南，尤其是我们的泉州，白露也被赋予了属于我们这个地方刺桐古城、滨海侨乡、闽南风土的全新的生命。它和北方还会有一些不一样，北方的白露呢是风高天燥，还有木叶出落，含义渐生的一个表达。但是呢，我们泉州的白露是暑气收消，还有海风啊渐软，龙眼满树，乡音越暖的温软的一种转折。前段时间呢，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就会感觉到天气变化会比较大，它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这种冲击啊。那么泉州呢，依山面海，丘陵也是比较多的，还有海洋季风又是常驻，气候呢比较温润，也孕育出了一整套有别于其他地方属于我们闽南地区的一些白露的习惯啊、民俗养生。在月令72候集解当中有记录说白露8月节，是的，在白露时节其实就迎来了闽南非常传统的一个时令，叫做8月半。8月半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中元节了哈，大家都知道，哎，闽南对于这个传统的一些习俗它非常的看重，我们不详细的去展开来介绍，但是呢也有怎么说呢，就是追念祖先的一些意味哈。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这个时候人的一些心情，包括跟气候之间的一些关系会更加紧密。入秋之后，很显然，哪怕呢天气没有那么冷，但是人会比较困顿，比较疲乏，也容易呢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忧郁的感觉啊，容易发脾气啊。那么古代的人呢就会用五色来配五行，尤其像现在

哎，传统文化越来越复苏了，很多人在给小朋友们取名字的时候也会参照这个五行金木水火土，哎，比如说呢缺木，那么就会去找一些跟木有关的一些字来做一个匹配啊，这个也是对孩童对于自己的子孙的一种爱护。那么另外呢也有什么五色配五季哈，秋为金，色为白，入秋之后呢这个阴气呢就逐渐的升腾了，但是到了夜间地气比较寒凉，所以早晚的温差差很多的。水气呢遇到草木凝结为露澄澈，而且呢非常的洁白晶莹剔透，所以叫做白露。

白露不是露水变白，而是秋气变白，天气转凉，还有阴长阳消，天气肃清的一个时节象征。从白露开始，天气的阳气就开始收敛，暑气彻底的退藏，昼夜温差拉大了，万物呢由繁盛变成比较张扬，转向沉静收敛，也是秋收蓄养静心归藏的开端。刚才我说了，哎，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人会感觉到疲乏困顿，腰酸背疼，所以身体的不适也会带来心情的一些感受哈，包括这个心情会变得比较患得患失啊，会比较不稳定啊，很容易发脾气啦，或者说比较忧郁啊，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烦恼。哎，这个就是季节一个变化带给人的一种身体的反应。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还是要自洽啊，更好的去调整好自己。《礼记·月令》当中也有记载哈，这个孟秋之月，凉风来了，白露降，寒蝉鸣。古代的这个凉风至，就是说凉风来的意思哈，会有一些凉风。那么上古礼制呢，把白露啊定为是孟秋的核心的物候，凉风始来，白露始凝，寒蝉始鸣，三项齐备，叫做正统入秋。古人呢以此啊定农时，定祭祀，定起居，定礼乐，四时的秩序都是开始于白露的变化。诗经秦风还有蒹葭千名古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哎，还带有那么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哈。我们在第一时间听到的那首童谣，这首歌曲白露，其实也把这句诗经秦风蒹葭的千古名句嵌入到作品当中，所以有很多的古诗词其实它也可以古为今用。这就是我们华夏文学史上非常经典的白露的意象，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开始冷了，所谓的伊人，在水一方，是不是很有意境和画面感呢？这个用来表达一些情侣之间的这种情愫呢，也是非常惬意，所以它经常会运用到当下啊，有一些这个现代的一些的一种情景，我们会拿这句话来使用，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露的清静、凉柔和悠远，自此呢深深地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白露它代表澄澈、干净、疏离、思念、圆满与留白，千年以来也成为文人寄托这个秋天的心、乡愁、情思、归念的永恒节气的符号。所以在闽南，我们在祭祖啊，在追踪甚远的过程当中，也会带有一些忧思，一些忧伤，一些对于人生意义的一些思考，想着哎，我们的长辈们他们离开了我们，然后会回想跟他相处的一些画面，还有他对你说过的一些话，会很多时候会变得比较容易伤感哈，也会对于自己呢的一个当下有所思考，去想一下，哎，未来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其实也会基于很多就是对人生的一个思考。有时候你会感觉，哎，是不是一下子就长大了，其实就是对人生的一种通透和一种悟性吧。我们用悟性哈，这个悟性呢其实它不是一下子就来了，也是积攒了很多的一些人生历练，才能够有很多情感的思想的一些碰撞。那么在《黄帝内经四时调神大论》当中也提到，秋三月，此谓

龙平，天气以及替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哎，以前呢，在农村生活的时候，一大早你就能够听到公鸡喔喔啼。很早的时候，哎，就这个公鸡的鸡啼，它就代表说，哎，早上，哎，迎来了这个早起。但是现在呢，我们远离了这个乡村的生活，越来越城市化了，也就有了手机啊、闹钟啊这些，就是更方便、更便捷的一种叫做叫我们起床的一种方式。那没有自然物象的这种衬托，更需要的就是人的一种规律性习惯啊，还有一些。我觉得现在我基本上不需要闹钟了，就是到点你就很早就起床了，可能是年纪也大了哈，这个随着年纪大我们叫做勤民呢，就是睡眠很怎么说呢，不需要睡那么久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可能12点多半夜才睡觉，但早上呢6点多5、6点就自己就会自然醒过来，所以就是睡眠变短了，这个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哈，睡眠就会越来越不好。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早卧早起，睡眠时间一定要充足，尤其是像这个小朋友1到3岁，他是一个成长的高发期，到小学的时候啊，初中的时候也是在长身体，幼儿一天至少要睡12到20个小时，然后小学生呢要9个小时以上，9到12个小时，中学生也要保证一天要8个小时的睡眠。经过了2个月的这个暑期，很多小朋友这个生物钟已经被打乱了，基本上呢晚上都很晚才睡觉，早上呢也可以睡懒觉。那么现在正式上学，9月份啊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所以也是很好的应季哈，跟这个白露节令要同步去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黄帝内经》还提到：“始至安宁，以缓秋行。”如果说你的这个神志没有得到安宁啊，你会感觉到，哎，秋天真的是感觉人就是很不舒服，身体很难受，收敛神气，使秋气平。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叫我们这个整个神经状态啊，我们的气要平和。现在在各大公园社区，你会看到很多人在练这个太极拳、八段锦，其实也是调整气息的一种方式。假设呢，你经常会感觉到自己心浮气躁，或这个有三高的一些症状，还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亚健康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心平气和，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遇到着急的事情，你要让自己能够气平，哎，就是神闲气定啊，不要着急，不要生气，无患于其志，使肺气清。尤其呢，经过这个新冠之后啊，我觉得很多人身体变差了。怎么说呢？因为新冠其实就是一种肺病哈，虽然它是一个急性的，但是它对于后续很多人这个身体啊，整个其实也有一些，我觉得是一些后续的这种我们叫做怎么说呢？叫做后续的一些反应了、啊。现在很容易感冒啊，很容易鼻炎啊，很容易就是感觉到喘气喘不过来，其实就是肺。有受到一些伤害，所以我们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养肺一定要从这个作息开始调整起，早睡早起，睡得更加充足了，你的这个肺它才能更轻，是这个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黄帝内经虽然已经是很久远的一本古籍，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也是广为运用啊，各大医生啊，尤其是中医，他也一直在以黄帝内经作为一个准则和一个参照规范的教科书呢，说明它是有一些这个道理的啊。白露为秋三月，名为荣平之初，也是养收、润肺、安神，还有敛气的黄金的一个节点。那么我们闽南泉州呢，因为临海啊多湿，夏秋多燥热，在三伏天的时候要去做三伏灸。那有的人他可能没有注重这一块，就没有去做这个三伏灸，所以他的湿气没有排出来啊。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排一排，适当排一排哈。那么因此呢，本地像我们白露养生，还有饮食民俗，
一定要贴合这个《黄帝内经》的古训，千年承袭，代代去践行。

古传白鹿有三后，也在全国都是非常通用的。当然因为我们泉州这个地方它靠海又有临山，有山海特色。第一后呢就是鸿雁来，第二后呢是玄鸟归，第三后呢是群鸟养休。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在咱们这个地方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飞鸟来到咱们这个地方来栖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物候现象哈。那平时呢我们跟一些这个单位呢互动的比较多，也有报道一些比较比如说燕子归来呀等等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物候现象。其实这些年也有一些央媒比较聚焦这一块哈。

咱们泉州人呢，对传统文化非常的尊崇和敬畏，不管是在哪一个县、哪一个区，都有一些风俗同源、细节各异的地方。好比像鲤城晋江南安，非常讲究的是时俗的一个暖养。但是在安溪，因为安溪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茶乡嘛，在秋茶的这个收采方面，它非常看重。惠安呢是非常重这个海风守时，永春呢是重山野食补，德化呢是比较重这个清润调燥，它也构成了我们泉州很立体的、非常鲜活的一个白鹭的乡土图景。我们来分享一下泉州在白鹭时节的几个传统民俗的一些特征。你比如说白鹭时节，在咱们当地有很多人种龙眼树，像我的一些老朋友，他们住在乡村里，哎，有地啊，有空地，他们就会种一下这个龙眼。但现在呢，很多人都感慨说，哎呀，这个小朋友家里的孩子哦，都到城市里去居住了，然后呢，龙眼都没人去采了，而且很高，有的很高的地方采不到，所以就让它就是也就荒废了。那么种龙眼树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一大特色，以前甚至还是一些乡村的支柱产业。你比如说呢，像我们内坑这个亭顶村，它就是以这个龙眼啊作为它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啊。龙眼采摘下来如果没有吃完，没有卖出去，那它呢会做成这个龙眼干，有的会做成龙眼蜜哈，多种做法。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在厦门，那当时我们宿舍呢有厦门的同学，然后也有漳州的同学，漳州那个地方他们很多人都会就是做这个龙眼干的这个产业，所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早期的这种农耕生活确实呢也非常的丰富，但是因为后来工业时代了嘛，农业生活它没有办法就是更好的去养活一家人，你要光靠这个农业的话，去卖菜啊，卖一点水果，真的很难贴补家用，也需要走出去。所以呢，有很多年轻人出去打工了，去创业了，去做生意了，他对于这个农业就没有那么看重了。现在呢，也变成了怎么说呢？变成了更稀缺的一种产业。但是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盘活这一块，尤其是农家乐，现在虽然有几个地方，但有时候我想说搜索一下，带孩子去做一些采摘，但是在咱们晋江的这个采摘业还没有发展得很好，还是比较零散的，所以我们也期待能够得到一些盘活，不一定要很大面积的嘛。你比如说呢，有一些家里，哎，他刚好种几棵树，哎，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他的一些特色啊，做一个农家的这种餐饮啊，来结合采摘呢？这也是一种创业的一种方式。所以风景无需远行哈，现在我们一些年轻人在外面打工啊，创业其实也挺艰难的，甚至呢，你路过一些商超、一些这个店铺。有一个感受很深，哎，你比如说的像我们宝龙国际社区，你会看到周边很多店投资很大，他可能投入30-50万甚至100来万去装修一个房子，一个店铺可能开不到几个月后，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没有过路客。那么现在年轻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提前做好市场调查，地理位置的选择啊，周边消费的一个习惯呀，不要盲目的去创业啊！我已经真的是眼睁睁的看到了这些年很多年轻人在创业失败的一些历程。像我们邻居有一个开了一个便利店，开不到一个月就倒闭了，一个月的这个店租要5000-7000块钱，然后投入一个随便一个便利店都要30-50万哈，打水漂了。所以到最后呢，这个要清货的时候是打折到1折到2折，还是蛮惨的。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就是我们门槛不一定要把自己设得那么高，现在创业也比较难，赚钱也很难，所以大家呢在创业啊各方面可以呢更好的去盘活自己现有的一些资源，包括农家乐这种方式。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比如说到什么凌云山上面去做什么烤鸡的呀，还有这个一些什么窑制的这个披萨的啊，还有一些什么咖啡啊，田野咖啡啊，这些呢其实它投入不是很大，它主要就是依傍一些自然风光啊，农家乐风光，把这些景点和一种休闲的一种习惯给它更好的去集结起来。这也是一个题外话哈。那我们提到这个白鹭吃龙眼，龙眼在咱们这个地方是非常受欢迎的，可能也是闽南人比较爱哈。一颗呢顶着鸡，秋补第一俗，这是白鹭吃龙眼
我们闽南语的俚语是怎么讲？白露假隐微，锦迷薄沙当，这啥意思啊？就是龙眼非常的滋补，但是龙眼呢也非常上火和热气。女性呢身体偏寒，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龙眼，但有一些男生呢他比较燥啊，就要少吃一些龙眼。白露龙眼远，还有补身免花钱。白露隐微以薄心啊，那是薄心免开金哈。从这两句俚语俗语，我们可以感受到白露它是非常滋补的，它也是我们泉州呢就是流传千年、家喻户晓的头等的白露大俗，也是闽南最具代表性的节气时俗，区别于全国所有的地方。那么中原人他很畏惧的是秋补会容易上火啊，比如说会长这个牙包、新奇袍啊，或者是我们的嘴巴会有一点上火，会肿起来。那江南人呢，他是比较重清淡入秋的，但是我们泉州呢先民洞察到滨海气候的玄机，所以我们白露是属于海润秋燥，昼于热暑，夜生清寒，人体的这个津液耗散，脾肾偏弱，虚燥内生。白露时节成熟的本地龙眼，哎，尤其呢像鲤城当壁隐微非常有名哈，东壁龙眼，还有我们晋江磁灶的龙眼、内坑的龙眼、徽灶的隐微、来坑的隐微，还有南安的这个福眼龙眼哈，也是恰逢天时地气最足的一个时间段。为什么这几个地方它的龙眼会比较好？可能跟它的地势啊、土壤啊、气候啊、采光都有一些相互关联哈。果肉呢非常的饱满、清水清甜，而且呢性温不燥，益气补脾，养血安神，润燥生津，刚好呢就是适配泉州人的体质。值得提到的是，闽南的龙眼有一个特征，它不是那种肉很大的，也不是很大颗，但是呢它的肉是脆脆的啊，清甜的，也不会很腻。它的籽呢是比较小的，肉是非常的有 Q 弹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闽南龙眼的一个特征，不是那种糯糯的很厚的那种感觉，口感完全不一样哈。那么老泉州还有一句祖训是这么讲的哈，白露当日食龙眼，整年不虚，秋冬少病。白露当日食隐微，归年未虚，秋冬就破病。民间呢非常相信啊，白露当天清晨带露采摘的龙眼，它有吸纳了秋月清露、秋阳和气，灵气最足，滋补最佳。当然有一些人说，哎，我直接吃龙眼很上火。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觉得比较上火，你可以用龙眼哈，就是给它剥开了，然后龙眼来炖什么呢？炖龙骨啊，或炖鸡汤，哎，也是非常滋补的，可以加几颗就好，不要太多啊。那么旧时候，我们泉州家家户户白露清晨呢，会去摘这个新鲜的龙眼，老人是吃起来会有安神固本，妇人吃起来可以养血润肤，孩童吃起来健脾长气。劳力者吃起来又可以补气抗劳。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乡等安平桥，和大家来讲述和分享一下我们闽南人是怎么过白露的。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3: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是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在闽南泉州这个地方呢，在白露时节，我们会有一个习俗，就是吃龙眼。不同于平常吃龙眼怕上火哈，闽南的老一辈他们非常强调的是，为白露龙眼可多食而不燥。因为入秋金气主事，地气收敛，还有火气下沉，这个时候呢，龙眼是温而不热，补而不燥，也是天赐呢秋补的一道佳品。千百年来，这个习俗呢就扎根在泉州家家户户了，从古城世家到滨海渔村，从山野乡村到侨居海外，代代延续，也成为泉州人白露呢最鲜明的文化符号。当然呢，有一些其他地方的朋友会说，我们厦门也是这样啊，漳州也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因为呢这个闽台一家亲嘛，所以这个很多的一些习惯呢，还有一些文化呢都是相通的。旧时呢，孩童童趣非常浓，吃完龙眼，我们一般呢不会把这个果壳丢掉，还会巧手呢做成了龙眼灯。在夜里呢，提灯油像映着秋月白露，也是我们闽南人最温柔的秋日童趣，更加是闽南独有的白露的市井风景。是的，那么白露过完了之后，我们会迎来秋分，秋分再过不久呢，又会迎来了这个中秋哈，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今年这个中秋也好啊，国庆也好，连得非常紧哈。中秋呢，中间间隔大概是三天左右，就会迎来国庆了。感觉这一年又要过去了哈，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啊。在这个白露时节的

袍呀，等等哈，各种各样的茶在市面上都可以买到。白露饮秋茶，清露养茶香，一茶解秋燥。春茶非常的嫩，夏茶很涩，但是白露茶真的是非常好的，它很甘醇。白露前后呢，泉州的茶山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白天秋阳非常的好，而且呢，夜间呢这个白露的滋养之后啊，茶树生长就开始慢下来，养分沉淀了，茶香内敛了，所产的秋茶的这个味道很好。安溪的铁观音，还有南安的石亭绿，以及这个永春的佛手茶，白露时节采制的这个秋茶，褪去了春茶的娇嫩和不耐泡，褪去了夏茶的干涩苦底。茶汤呢很清甜，香气沉稳，回甘绵长，润而不寒。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下手，就是去购买一些新茶，不一定要买陈茶了啊，非常适合在闽南秋燥的天气饮用。每天一杯茶，感觉胜似神仙哈，就是非常的提神。老一辈呢，一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刷牙洗脸之后就是喝茶啊。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他们会去打太极，然后就自带茶泡，带这个茶具茶泡哈，聚集在一起聊天啊，喝茶呀，我觉得也是人际交往或养老生活的一种非常惬意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而且我发现我身边越来越多年轻人，他们也开始喜欢喝茶了，有很多的一些书法家、画家呀、作家哈，我看到他们的生活真的是无茶不欢。事实上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喝茶，但是因为我现在工作节奏比较快啊，就没有办法让自己静下来。我在想，如果以后我退休了，我也要享受这种很慢很慢很慢的生活，就是越简单越快乐的这种状态。泉州的这种老茶客啊，也非常的恪守这种古俗，白露必起新秋茶，煮露水煎茶。我们小时候呢会买这个晋江瓷造的黑茶骨，用这个黑茶骨烧出来的水啊，就是大概让它静置到80到90度左右，再来泡茶，你会感觉哇很好哎。而且呢，专家也说了，不要用100%，就是100度的这个水来泡茶，它会破坏茶多酚哈，80-90度是比较合适的。那么现在呢，已经不像以前会用这个黑茶骨烧茶这么传统了啊，会比较现代化一点，电磁炉，一下子就是一整套的这个茶具，非常的匹配，像茶宠啊，也是做的很精致啊。但是以前这种黑茶骨烧茶的这种围炉煮茶方式呢，这些年又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只不过呢，我觉得因为考虑到安全的问题，还有说如果你家里不够大，没有院子的话，我们只是一个套房这样的一个室内封闭的这种空间里头哈，建议大家还是使用比较当代现代的啊，这个充电的或者是这个电磁炉的这种泡茶方式会更安全，它也更自动化一些。那如果是户外去围炉煮茶的话呢，木炭这个地方哈，就是用木炭在使用围炉煮茶的过程当中，随着这个天气啊越来越冷，也会有很多人向往就是这种白天啊或傍晚啊去围炉煮茶。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安全提醒哦，就是有烧炭啊或者是一些明火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那么旧时乡聚人家呢，有一些雅致者，早上呢会收集庭前花叶白露，储存在陶罐里，用来煮秋茶。露水煮茶，清润回甘，清心润肺，消解秋乏，抚平秋燥，安神明目，也是闽南文人雅士啊，乡绅世家千年不变的白露雅士。是的，那么说到白露喝茶，我觉得像一些花茶也很不错。而且还有一些比较偏中药类的祛湿气的一些茶饮哈，现在也很多元化了。像我们泉州很流行泡这个茉莉花茶，到泉州的西街啊、百元街啊，你会看到有一些我们泉州就是自主品牌的这个茉莉花茶也蛮好喝的，而且很清淡。然后像菊花茶也非常的降燥哈。那么白露饮茶呢，它不止雅趣，也是养生的刚需啊。泉州入秋之后呢，海风很干燥，昼夜又很凉，人呢经常口干舌燥的，心烦疲乏，肺气郁结。每天呢一壶白露秋茶，这个茶不一定是什么茶，你比如说像我最近在泡这个

苹果干加这个山楂，再加一点枸杞，这也是非常养生的啊。或者说像你感觉到哎嗓子有点痒不太舒服，你可以喝这个胖大海或者罗汉果，哎，也非常的润肺。润燥生津，疏肝理气，清浊醒脑，也是我们闽南人很简单非常持久的一种节气的养生方式。当然了，除了外饮，就是我们通过一些饮食的调节，我说这个心情也蛮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心情不太好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调节好自己，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哈。这个秋天真的有秋老虎哈，秋老虎对闽南人来说真的杀伤力很大的，他也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不要让自己动怒，也不让自己熬夜，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好，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食俗，就是我们闽南人非常的偏爱番薯啊、芋头，对不对？但是桑寒子和哦哈，这也是闽南的一个礼俗的特征哈。其实就可以看出了番薯和芋头，闽南人是有很深的一种情结。那么早期呢，因为我节目呢一开始就是在对台交流方面也做了差不多快十年的就是节目有在台湾落地播出，也知道台湾有很多的一些乡村，包括这个一些乡镇，它整个镇都有种番薯。台湾呢对这个番薯芋头它也有特别偏爱的一面，所以闽台一家亲在番薯芋头的这个偏好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哈。这个番薯呢在白露时节吃也特别好的哈，补脾胃啊，稳秋气啊，还有安岁年。但是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这个任何东西它很好，但是你要因人而异。比如说你的胃是比较凉的，容易胃酸，那么就建议大家不要吃番薯。胃酸的人群吃番薯，吃这个番薯它很容易加重这个胃酸，所以肠胃不太好的朋友，这个番薯啊、芋头啊，还有一些像谷物类的，就是比较容易堵的，还有一些胀气的东西要少吃。泉州的民间有一句谚语叫白露番薯甜，秋冬脾胃煎。白露寒子甜，秋冬脾胃煎。白露时节，闽南山地的番薯是成熟上市了，历经夏秋雨露的滋养，薯肉绵密而且清甜粉糯，性平温润，健脾养胃。滨海的闽南人常年吃海味，多湿多滞，就是很容易湿气重啊，很容易这个便秘啊，入秋燥气迭，再叠加一些这个脾胃，又很虚弱，很容易积食脾虚，所以我们说这个吃番薯也要因人而异哈，体虚乏力的情况。这个番薯啊，它的这个性平补中，益气和胃，还有润肠润燥，不寒不热，老少皆宜，是闽南平民比较朴实的秋补食材。如果说呢吃番薯不太能消化，那你可以又很偏爱番薯类的，你可以吃一点番薯粉加其他的东西做一个调和嘛。你比如说番薯，加上海鲜啊，加一些芹菜啊，韭菜啊，也可以哈。或者说呢这个做成了我们叫做番薯粉干，番薯粉果也可以呢，吃一些像番薯干、番薯干，或者是这个番薯米，我们的番薯条，这些呢都是闽南非常古早味的食材。它相对来说呢，因为它有晒干了，它糖分会没有那么的浓厚。白露当天呢，泉州寻常家庭还会蒸一整锅的番薯，全家老少一起吃。老一辈这么讲，白露吃番薯，整年肠胃顺，四季少病痛。白露吃番薯，整年有肠胃顺，四季少花病。番薯非常的接地气啊，养正气，寓意呢踏实安稳，岁岁丰年，家宅平顺，饱含闽南人朴实知足还有安稳度日的生活的愿景。哎，在闽南这个地方呢，在白露时节还有吃这个小麦尖。我说到这个小麦尖呢，我就想到这个端午节我们安海的尖的薄体哈，尖的薄体其实就是尖番薯干，其实它这个整个时节是贯穿在一起的。你会觉得今年过得很快，就是
端午，然后七夕啊，白露，接下去秋分，再来就是这个什么中秋啊、国庆啊，整个时间过得很快。那这段时节，八九月份，七月到八九月份，台风季，下雨非常的多，所以麦仔煎为什么要吃麦仔煎？刚好是这个节令的食材，然后也是很应景，煎得饱挺，希望老天爷不要一直下雨。那么古早秋味呢，承续的是农耕的余韵。古时候我们泉州城乡也非常盛行白露小麦煎的这个习俗，是非常古老的农耕节气的习俗。小麦，哎，小麦呢大众都可以吃，老少咸宜，无论你是不是有三高，越是有三高的朋友要多吃一些麦，哎，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全麦的这个麦片，但是不要加糖啊，还有全麦的这个吐司面包了哈，还有全麦的馒头啊，无糖的，这都可以吃。所以麦子真的是很好的东西，麦片、麦仔煎哈，糖分可以少加一点哈。那白露呢，是秋收的前奏啊，早稻归仓、小麦备种，还有秋粮出熟，先民呢就取新收的一个小麦来进行磨粉，煎到很薄的这个饼，用麦子来煎，香软清甜，又可以补胃补中。那小麦呢就比番薯呢更大众普及了啊，因为它非常的性温入脾，契合秋养收敛之道。说到这个小麦啊，今天就马上行动起来，哎，去买一下这个麦片来煮一下哈，这个麦仔煎跟小朋友分享一下。意在这个尝新报秋，感念天时，祈愿的秋收丰盈，这个习俗流传千年，深刻的烙印在泉州农耕文明的底色。那么如今呢，虽然是日渐简约了，但是老一辈人家呢依旧保留白露有煎麦饼还有吃新麦的这种古早的习惯。我们有这个叫做麦奶，像古龙，哎，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哦，是早龙还是古龙，哎，厦门的这个早龙早餐嘛，还是古龙早餐，好，很久没吃了，他有卖这个麦奶，我觉得非常好喝，哎，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自己也可以做的，就是这个麦子啊加上这个就是米糊类的哈，包括婴儿都可以喝啊，就是已经可以吃辅食的这婴儿都可以吃的这种麦奶都非常好，延续着我们闽南非常质朴的秋天的烟火。那么到了白露时节呢，家里一定要赶紧啊，要打扫干净了，静居收下换衣首饰，因为换季啦。那么有一些短袖不要快那么快的收起来，但是我们可以留几件 T 恤嘛啊，还有几件短裤，那其他的给它收起来。大部分的时间接下来就可能要穿薄薄的外套啊或长袖了啊。深不露养秋藏，闽南千年的时令古规叫做白露深不露，寒露叫做这个，因为很难讲哈，它是闽南语的这个写法，白露心为露，寒露嘎为嘎为露，这句话俚语呢是我们泉州呢非常实用也是深入人心的这个白露起居民俗。意思呢就是说白露时节我们不要穿太薄的衣服太短的衣服哈，这是古人非常精准的一种滨海养生时序的智慧。白露之前泉州的雨暑还没有消，民众呢可以短袖赤膊随性纳凉哈，白露一至呢这个昼夜温差很大了，夜凉清肤啊，秋气素敛，人气阳气开始内收，不可以再裸露这个躯体去吹风纳凉，否则极易受凉伤阳，还有染秋伤的风寒。现在年轻人呢，越来怎么说呢，穿衣服越来越个性化哈，有的真的是还是要注意一下，特别是肚脐装啊，就露肚脐。小朋友在问大人说为什么这个肚脐要保护住哈，尤其是换季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为什么一定要盖肚子，因为肚脐它是一个呼吸系统啊，肚脐一定要保护好，颈椎肩椎哈，这些也要保护好。但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喜欢露哈，就是讲究这个身材，但其实这些是很关键的一些养生的部位，如果没有顾好，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知道了。老泉州呢还讲究哈，白露当日起收下衣，叠凉席，闭纱窗，盖覆棉，你看盖肚子睡眠对不对，那纱窗要不要给它关闭啊，还有这个凉席要收起来了。尤其这些季节有一些朋友还在吹空调吗，那我自己也在吹空调，但我没有睡凉席哈。如果说睡凉席开空调很容易啊，导致什么呢，就是风湿病。风湿病真的是治不好的，朋友们，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睡凉席吹空调了，更不要这个直吹风扇，就风扇给它定住然后吹你的脸颊，这很容易面瘫。我们周边呢就有朋友就曾经呢就是比较大意了，就出现了直吹侧面，然后出现面瘫，治疗了大半年才好，直到现在有的时候也没那么灵活。所以真的

活的习惯，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孩童夜里的时候一定要把肚脐盖好，老人规避夜风直吹，妇人呢千万不要贪凉饮凉，因为妇女本来就比较凉性的体质，尤其呢是一些妇女到了成年之后容易宫寒。你看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有经常看到一些妇女在吃什么乌鸡白凤丸，这个就是长期受凉，千万不要受凉，因为闽南这个地方很热，很热又很容易喜欢吹风嘛，就会导致呢冷热交替啊，会影响到宫寒，这个对生育啊，对整个身体也会有一些影响。那么劳动者呢，忌汗后吹风。大家呢大量的出汗之后，不要去吹风，不要吹空调，不要洗头。很多朋友很喜欢晚上洗头然后不吹就去睡觉，这个是很容易感染风寒的。我周边呢有一位老阿姨，就是以前我们邻居嘛，她因为白天呢劳作，那每天晚上洗头，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经常喊着头风啊，就头很疼，治不好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呢大量出汗体育运动之后，不要喝冰的啊，也不要直接去吹，就是洗头啊，洗凉水，这很容易猝了哈。就是我们说到猝死哈，大家都很怕，但是呢，就是生活习惯一定要改掉哈。以这个起居顺天的时候，以作息应秋气，收敛神气，固护阳气，才能够很好的度过这个秋天。看起来有一些日常的小节，大家会觉得啊，好啰嗦啊，这些我都知道，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实则像《黄帝内经》啊，《秋阳收敛》古训的闽南生活化的一些落地，代代在恪守。老人苦口婆心的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还有这个什么中元节，晚上少出去，其实也是怕受凉了哈。但当然也有一些民俗讲究哈，反正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了。白露，天清地明，风轻云淡，浊气沉降，天气澄澈。泉州民间呢还讲究一定要打扫卫生，要把这个庭院要扫干净。因为白露当天清晨，家家户户会有清扫庭院啊，擦拭门窗，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疏通一下。你看这一排，台风季，下大雨，那么边边角角就会有一些蚊虫，有一些淤堵，对不对？我们要清沟渠。以前我们的一些老房子，像这个红砖古厝燕尾脊的老房子，安康哦，高阁啊，这些都要去清的。但现在呢，因为住这个套房了。我们的这种社区化了，大家可能就忽略了，但其实我们的下水道这个时间段也非常容易拥堵，有一些气味会回流的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厕所下水道啊，还有包括这个就是厨房这个下水道给它清一清，扫尽了这个下灶浊气，迎来秋清正气，涤旧迎新，家宅才可以更好的清朗。那闽南人非常相信所谓的天时气场，我们说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人，在于环境要打扫干净，人就是身体健康了，心情愉悦了，所有的东西会变得很顺。阴阳更迭，气场浮动，静宅扫尘可以安神静气，消灾纳福，护佑阖家安宁。所有的一切环境科学讲究的就是我们要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干净的整洁的。卫生的习俗也是心理祈福，家风家教，还有包括闽南人这种洁净守礼啊，顺时慎行的生活品行。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不要动怒，心情要养好，要让自己情绪收敛，多做一些好的事情，多做善事，积口德，这个呢也是可以为我们自己啊、家人啊、后辈去积一些福报哈。泉州的文风非常鼎盛，尊师重教，马上也会迎来这个教师节了，对不对？那么尊师重教也很重要，像我呢每年还要跟我的老师给他分享这个就是节日的一些祝福。我们到现在跟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我们还有一些同学群哈，每一个群都要很好的去维护，跟老师呢时不时的要去互动一下，要经常去关爱一下老师的情况啊，这个也是尊师重教，我们是一个影子，才能够更好的复刻给我们的下一代嘛。那么所谓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在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呢，就是相处起来其实也是在互相的成长，所以我们与人为善也特别重要。那么乡中呢，长辈经常教育我们的子弟说，春生进取，夏长勤奋，秋收沉淀，冬藏蓄力。到了白露时节，我们还要更好的去顺应。

天时，不要跟这个天时去逆着干。该休息得休息，不要去熬夜，不要刷手机。像我们的这个科普，我们有录了一条科普的这个公益广告，就提醒大家睡觉前刷手机，其实它是有潜在的风险的。第一呢，睡觉前你把灯关了，看手机有辐射，对不对？那么对眼睛的伤害很大，然后另外又很伤神。该休息就休息，还是少看手机为宜。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一下交通路况啊。晋江青阳街道和平路机场红绿灯的地方往纪研方向哈，纪研中学方向有车辆刮蹭占用左侧第三车道，已经派警提醒注意避让。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分享的是白鹿节气的相关文化，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今日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只有下了班的时候呢，才会想想今天上了班的时候都干了一些什么。但上班的时候呢，你不会思考我现在上班应该干点什么。这就是人类的矛盾之处。但是上班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工作不是公司在买单，是明明为了你自己把事情做好，但是呢有些开销你自愿的自掏的腰包。哪怕你不自愿，但是你还是忍不住掏腰包。可能是一套好用的办公小物件啊，也可能是为了客户啊，为了团队啊自掏腰包的小惊喜，也可能是为了提升自己默默花钱去进修啊，觉得我快跟不上我团队的步伐了。有人觉得是吃亏，有人觉得是心甘如饴。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那些工作里的自费操作，来说一说你为了工作自己花过哪些钱，是心甘情愿的，还是偶尔有点小委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畅所欲言，来说一说普通人的职场小故事。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来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关于工作里面的自费操作啊，无论大家有着怎样的一些行为，其实都说明了我们自己对于自己工作的一些支持。从打工人的角度上来讲呢，自费的操作有可能是在宠爱自己，有可能是成全自己，还有可能呢是为了在工作当中呢显得更加的积极，其实都是为了在工作当中锦上添花的这样的一些做法了啊。来看看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陈宇说，我是做新媒体的，为了拍素材自己买了一堆小道具，公司不给报销那也就别报了，就当是给自己的创作投资了，这是一种情怀，这个我能够理解，就是说搞艺术的嘛，都比较烧钱，那当然你这也是自己的，你万一哪天离职了，当然我不是说诅咒你要离职哈，当然这个职业它流动性确实是比较大的，我相信你我之间都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他说这个投资回报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在自己的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通过自己的一部部作品已经给了自己很高的回报了。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特别特别好啊。微信当中的林浩说，跑业务啊，经常给自己买奶茶请客户喝，是不是啊？我不是白请你喝的，我请你喝奶茶你心里要有点 AC 数啊，次数多了之后你是吧，我请了你这么多次奶茶，你好意思你不签吗？吃了我的给我还回来，是不是？拿了我的给我交出来。那就是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种属于潜移默化的心理的一种暗示，就是我今天又来送奶茶了，咱这个合同你说签不签吧，签。微信当中的苏小然说，我是老师，经常自费买一些小贴纸小奖品奖励给班级的学生，看到孩子们开心就觉得很值，当然也靠这些小奖品来管理住这些神兽。能够理解。以前我们上学就没这些事儿，现在这些孩子怎么要有点甜头才能够让自己听话呢？都是惯的。那没办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宠溺，也许80后90后啊，或者是说这个也有我们70后的一些老教师们，还有我们这个80后的这些资深教师们，90后00后刚刚上岗的这些老师们啊，有不一样的宠爱学生的方式和教育孩子的一些模式啊，这是在逐渐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与时俱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带好每一个孩子。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继续的说一说这些工作当中的自费操作，等待你的分享和参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pl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首先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手的新鲜事儿，来说一说嚼口香糖也会释放微塑料。这个事儿真的是挺扎心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布的研究发现说，每克口香糖当中啊，平均可以释放出100个微塑料颗粒。一个爱吃口香糖的小女孩此刻已经碎了，变成微塑料了。据说最多可以高达600个每克，那么按照一块口香糖2到6克来计算的话，嚼一块口香糖最多可以释放出3000个微塑料颗粒。我就这么说，我现在不仅啊，心是塑料做的，嘴也是塑料糊的。这些微塑料能帮我补补牙吗？

在今2025年3月份的时候呢，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说，嚼一块口香糖能够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啊，这是人民日报健康网客户端的这个介绍说的。但是呢，其实就算是没有成千上万这么夸张啊，但是呢，在嚼口香糖的过程当中有微塑料的释放，也引发了很多爱吃口香糖的小伙伴的这样的一些关注。而且有一些很多朋友啊，需要自己在职场当中，你看自费买点口香糖啊。让自己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留下一些好的印象，或者是刚恋爱的小情侣，是吧？我们可能有一些亲嘴的需求。经常接吻的小伙伴就知道说，在使用口香糖这样的一种这个比较常规的应用的场景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一个重要性是不是？其实微塑料已经在我们的大脑、胎盘、血液等多种的人体组织当中被检出了，那口香糖这点儿也不算啥了。这个粒径小到能够穿过我们的血脑的这个屏障啊，所以说呢，在我们人体对于人体的这种了解和认知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已经看到了微塑料侵入到人体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呢，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说什么呢？就是，多这么一点不多，少这么一点不少啊。大家其实也不要过于恐慌啊，该吃的时候你能说自己不吃是不是？也不可能说你就真的不吃吧，对不对啊？吃就吃了啊，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活着就行啊。当然这潜在的风险，也希望在口香糖生产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能够尽量让我们少吃一点啊？微塑料可能会引发肠道炎症，干扰内分泌，颈动脉斑块当中啊，检测出微塑料的人群，心梗和中风的风险会高出4.53倍。当然，关于这个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理性看待。专家认为，不必因为单次接触而恐慌，但是长期高频暴露出了存在的健康风险，减少重复的暴露也是可行的防护思路。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着怎样的在工作里面的一些自费操作啊，工作里的自费操作，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节目当中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牙缝的黑三角。啥是牙缝的黑三角？就是牙与牙之间牙根这块，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个缝隙。这个事儿呢，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也慢慢发现了，哎，我的这个牙齿它怎么就开始漏风了呢？正常情况之下，两颗牙齿之间靠牙龈来填充，但是有些人的牙缝呢，有肉眼可见的黑色空洞的三角形，也叫做开放性龈楔状隙。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牙龈会随着年龄的生理性的一个退缩啊，平均每年约 0.012 毫米。但是在临床的过程当中呢，不少的黑三角是因为牙龈的病理性的退缩造成的，比如说刷牙方式不对、牙结石刺激牙周炎，还有牙槽骨丧失，尤其是抽烟的人群，这个风险啊就会成倍的增长。那当然我们在这个正畸或者是说牙冠修复不当等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那么黑三角不仅拉低了颜值，更加容易藏匿食物残渣，滋生细菌，进一步的破坏了牙周的组织，甚至会通过牙周炎牵连全身。那么这个牙龈一旦萎缩难以再生啊，所以说呢，黑三角无法自行的修复啊，这个事情呢其实也需要及时的就医。如果它已经非常严重了啊，大家还是要及时去牙科医院来问一下医生，有哪些好的帮助到自己的方式和方法。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恰当啊，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工作里面的一些自费操作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来看一下道上的各位小伙伴，大家的那些在工作中的自费操作。

OK，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畅所欲言，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工作里面的一些自费操作啊。微信当中的小苏说了，那个我是做程序员的，自己花钱买了一个机械键盘，上班敲代码就是为了手感比较好，干活效率的话呢，高与低还是主要看心情的，要的就是一个享受啊。吴佳琪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做行政的，办公室的绿植枯了，我自己掏钱买的，买我自己喜欢的，就想让这个环境舒适一点，自己看着自己高兴啊，就是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呢，就想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给自己营造这种氛围啊。微信当中的 Nizzy 啊，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吧是这个给自己跑那个外卖啊，虽然没有说专业做外卖，兼职做外卖的我自己自费买了反光背心，还买了一些就是在跑外卖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尽量不要那么的遭罪啊，遮光更好的一些设备，防晒更好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啊，还小风扇啊，还有一些可以给自己呢记录的这个拍摄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具啊，比我在买东西的这个过程当中，做外卖挣钱的过程当中，我的投资到现在还没有回本呢。我有时候就在想啊，就是我这个外卖员，我究竟做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促进这些外卖装备的销售吗？可能吧，咱们可能是看这个行业就是比较蒸蒸日上，想掺一脚。微信当中的黄思瑶说，我兼职做剪辑师，自己花钱买的会员，就是啊，你就是单位可能也收我一部分的钱，下载高清的素材哈，不想因为素材拖慢了工作的进度，但是这个会员费是我自己出的，这个我也能理解。就有时候我在台里面就是跟大家分享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歌曲，也是我在别的一些软件当中下载下来，而且我自己掏钱买的会员，为了使节目更好听而用的啊，这句话没有赌气的意思。毕竟大庭广众之下，我也得注意我自己的情绪管理，是吧？就是希望我的领导知道我热爱工作就好。微信当中的小强说了，我给自己买了更好看的外套啊，因为感觉穿上去之后呢，就特别有那种工作的氛围感，感觉自己更专业一些。这种人靠衣服马靠鞍，可能要的真的是工作当中的氛围感，才让自己掏了更多更多的钱，来让自己慢慢的走进在工作当中更好的状态。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掏钱在工作里面帮助到自己的工作呢？可能就是为了让自己在工作当中更有信心吧。人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0: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啦，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工作当中的自费操作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工作中的自费操作啊，来说一说。小徐说，我是护士啊，自己买了舒服的软底鞋，长时间站在病房，脚实在是遭不住啊，职业需求哈、啊。小郭说了，装修设计师的我啊，自掏腰包买样板画册，是真的是刚需。给客户直观的参考，方便沟通方案，这也是为了让我自己挣钱。这只能说怎么讲呢？啊，就非买不可。微信当中的孙和说了，我是花店的店员，自己花钱买营养护理液，就是为了让老板让我少赔钱，好好照顾店里面的花花，减少损耗啊，因为他们没了，我也要训了。这个我能理解啊，就是在工作当中可能都需要啊，让自己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减少失误是吧啊。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常喜欢去外面吃饭，有一次我在我经常去吃的一家烤肉店里面，刚好听到他们的店长在跟这个店员们在开会啊，说是开会，我感觉好像在听训一样。就说到这儿，我又想吐槽一个题外话，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很多餐饮业开会啊，就像被挨骂一样，就大家的工作氛围为什么非得要整成这样呢？咱们坐起来好好聊聊不行吗？是吧，就是有时候你就是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就训完他，尤其你在商场这种地方，大家人来人往的，被训完了之后，一会儿该怠慢客人的还是要怠慢客人，所以你这个团队不在于你在哪儿训，是不是，就是他主要是一个素质究竟是怎么样，我就不能够理解。就有一些餐饮店，他就是大多数吧，现在一个工作氛围已经变成说大家

0: 然后又觉得说有员工以最小的这样的一些投入，对于我都想歪门邪道的想，我可不可以给这个店里面的每一位店员交个朋友，让他们通通都给我上错菜，然后我再以最低的价格私下把钱转给他们。不行，这就违法了，是吧？一会儿啊，我们的这些这个执法部门就盯上我这档节目了。这主持人在节目当中不干好事儿。行行行啊，就是那些我们觉得自己特别能够来钱快的一些行业，基本上都已经被写进了刑法里。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也不能太行啊。那接下来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小马说了啊，我是做销售的，经常自费打印一些材料，因为有一些客户需要纸质版，走流程的话太麻烦，干脆就自己来了啊。所以你看，就是这些办公的一些工具啊，可能在使用的流程上，大家要走一下 OA 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自己有的话啊，兄弟，厉害了啊！好吧，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在工作当中的一些自费操作。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白雾茫茫，又为家人在广播的这一方。今天呢是白露，为什么上面唱这两句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唱这两句就会想起白露哈。关于我们在节气当中的一些养生的小技巧啊，老祖宗早都已经告诉我们了，白露治阴气渐生。那么在清晨草木凝露和昼夜温差拉大的一个状态当中呢，打好我们的身体基础，可以为秋冬来储备能量。重点就在于要做好三件事，一个就是润燥啊，第二个就是防寒，第三个就是护肾。润燥呢，就是让自己在秋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皮肤干、眼睛干，还有这个喉咙干啊，那多吃一些梨、百合、枇杷、银耳等一些润肺的清新之品，或者是说煲一些银耳、莲子、百合粥啊，早晚用清水润洗鼻腔。室内可以用加湿器来保持空气的湿润。那症状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可以来咨询一下中医师的辩证调理。第二点就是说防寒，白露呢就是让自己注意到的是白露勿露身啊，尤其要注意我们的颈部还有肚脐这个脐部还有脚部的保暖。春捂秋冻主要就是针对咱们的一些健康人群，老人儿童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一些患者，也不宜盲目的秋冻，应该及时添衣。最后就是护肾啊，天气变化无常，那肾脏病的一些患者更加需要注意补养我们的肾气，建议呢每天晚上温水泡脚，只为微出汗，同时要揉按自己的腰部的这个肾俞穴，让自己呢更好的来感受湿气的滋养，来让自己有更舒适的这种感觉。好吧天气要让自己呢注意润燥啊，在吃东西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让我们通过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我们的话题。刚刚说完了白露这个节气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科学研究发现不存在吸蚊体质，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招蚊子，什么样的人他不招蚊子。
1: 哎，
0: 这事儿我跟你讲啊，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说法。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被蚊子偏爱呢？这个不是说因为你自己是吸蚊子的体质啊，这个跟体质没有关系，可能跟别的有关系。这个交叉科学当中呢，针对一项研究也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就是不存在能否有吸引蚊子的这种万能的吸蚊体质。如果说你总被咬，你就要反省一下，可能是你恰好碰上了最喜欢你这一类的蚊子。你们说人类是真的奇怪啊，这么多人我们碰不到喜欢自己的人，但是居然能够怕跨物种碰到那种喜欢自己的蚊子。我们这事儿啊，生物界真是神奇。对不对？好多人现在都还是单身狗，没有什么恋爱对象，碰不到任何有喜欢你的人，但是蚊子他喜欢你。所以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团队让志愿者面对三种最危险的蚊子，埃及伊蚊、白纹伊蚊、亚洲虎蚊啊，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亚洲虎蚊、还有这个志愿库蚊，就是南方家蚊，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同时吸引这三种，就像一个类型，不是所有人都爱它。这种蚊子都有独特的偏好，奥秘就藏在我们的皮肤里。人体散发超过1000种挥发性的这种化合物，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气味指数。埃及伊蚊偏爱不用香味产品的人，而且呢偏男性。

是我的菜呀，宝。白纹伊蚊呢，容易被高分泌同类的皮肤吸引，就是你的这个皮肤是不是分泌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同类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跟你讲，一下就让他找到了他的菜。质卷酷纹则靠皮肤微生物来识别目标，一眼就认出了你，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小蚊子嗡嗡嗡嗡的它就来了。

0: 好吧，关于被蚊子咬，我们想说就现在啊，这个季节当中的一个蚊子出来咬你，那也是挺毒的。
1: 哎，
0: 现在我大腿上就被咬了一个包。挠也不是，不挠也不是，所以说小小蚊子真的是让人非常的苦恼啊。

好啦，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蚊子对于我们的骚扰哈。虽然这首歌当中有一些词唱的不是非常的准，比如说这个可恶唱成可恶，但是也真的是挺可恶的。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我们的话题，在自己的职业当中啊，工作当中你有哪些让自己自费的操作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岛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了，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工作里、职业里的那些自费操作的这些做法和体验啊。亮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要来说一说工作当中的自费行为啊。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这位叫做小何在节目当中说，我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自费啊，有的时候呢要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呢做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事情，比如说我续命的咖啡。从烟灰水的味道，再加上想配点拿铁整点奶，那就是越买越贵呀、啊、进阶的一种选择、啊、就不得不说就得让自己支棱起来。这些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不得不来了解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有让自己慢慢上瘾的节奏，而且还上套了啊。我就特别能够体会你现在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喝咖啡啊，越喝你就越想什么都尝尝，然后就越买越多，是吧？然后再给自己配上点牛奶，然后就开始研究牛奶，哪个牛奶配哪个咖啡，然后再加上什么抹茶的，啊，这个看这个朱古力粉的，还有什么肉桂的。就各种各样的一些粉末加进来调味的，那你要配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是吧？这个巧克力粉就感觉有什么味简化的，这种就是让自己觉得就是这个装备越来越多的同时，也给自己的钱包增添了一些烦恼。虽然你上班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的心情更好，富养自己，但是你会发现自己最后呢还是穷拿了工资。微信当中的小妹儿说，我是幼儿园老师，自费买过绘本，课余时间给小朋友讲故事，他们才能够听话，我的工作才能更安心。这是一种必须要做的事情啊。这么一讲我就突然间感觉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360行，行行不容易。不得不说，在我们职场当中的一些这个考验当中，更加考验的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对待自己的一些态度。之所以愿意自费掏腰包去做一些有利于工作的事情，除了看重这份工作之外，也是特别看重我们自己。所以职业的价值也在于你在职业当中对自己的一些投入啊。可能我们的这种自我满足感越高，而且自己认为这份工作越重要，也许我们的这个投入就会越来越大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

0: 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来说一说在工作当中自己的自费操作。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口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所以说工作里的自费操作，我们前面说了啊，就是因为自己非常重视这份工作，重视自己，其实也说明了在这份工作当中大家认为职业的一个重要性啊，认为首先对这个工种这个职业的一种肯定，是吧。微信当中的小唐说，我是文案策划啊，自己花钱买了各类的书籍积累灵感，甚至还给很多这个 AI 软件我都自己充钱了，我啊就是工作当中让自己更顺手一些吧。这个小燕儿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客服，自己买的降噪耳塞，客服电话特别多，稍微隔绝一些杂乱的环境啊，更好的来接听来电吧。方泽说，摄影师助理，我已经快吃不上饭了，但是还是自费买了一些存储卡，怕工作的时候呢内存不足，耽误这个拍摄的任务啊。微信当中的崔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有这个物业维修的时候呢，我就稍微看了一下一些维修的这个做法，然后后面就是自己给自己自费买了一些防滑手套啊，还给自己买了一些工具啊，就想说自己拿来维修吧啊。但是呢就发现其实也没有什么再需要维修的地方了，虽然不算是工作上的这个投入，但是我想说就是是不是吃这行饭的，你首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干这行的，如果像我这样你不是干这行的，你还要为这行来投资的话呢，其实大可不必啊。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职业的这个规划上啊，先来看看自己能这个应用率高不高哈，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不是各行各业我们都可以跨行业去吃饭的，是吧哈。微信当中小紫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一个助教，我自己自费买了一些彩色的马克笔，上课的时候去做板书就是为了看起来更好看课堂氛围会更好，但实际上发现其实还是得孩子听话才行。小鹿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是网约车司机，自己花钱买过车载香薰啊，就是为了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的一些体验，我也很讨厌拉到一些比较臭的客人。是啊，作为客人很怕坐到比较臭的车。其实作为车主也很怕遇到比较臭的客人，我希望这个社会上啊，就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都是能够让我们遇到那个遇良师遇益友，是吧。喜欢香的车主遇到比较香的客人，不在乎臭不臭的一些车主也可以遇到一些不在乎自己

0: 臭不臭的客人。微信当中的小许说了，我自费买过耳机啊，就是熬夜做过一些项目，感觉只能说比较好用啊，但是呢怎么讲呢，这个投入也是自己比较心疼，耳机比较贵的那些还是挺肉疼的。小许在节目当中说，我是房产中介，自费买过矿泉水去带客看房，好多好多客人其实都是我自费去掏钱去干的这件事儿。啊大热天给客户递上一瓶水，冷天的时候也递上一瓶水，快成交的时候可以递上一瓶奶茶。就是作为自己这个行业当中拉近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能够理解，好吧？每行都不容易，在自己的行业当中来做投入，虽然咱们不是在做慈善，但是一定会对自己有利。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自己的工作当中那些自费操作。就那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分享我们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啊，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

夏末秋初身体更加容易缺钾，那么长期低钾的话呢，心脏也会有骤停的风险。钾元素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关键营养素之一，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和细胞渗透压，包括这个体液酸碱平衡等等，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缺钾的人呢，往往就会感到倦怠无力，出现精力、体力下降等一些症状。夏末秋初身体更加容易缺钾，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因为天气依然比较炎热，所以人体大量在出汗，除了钠元素之外呢，随着我们的汗液排出的还有一定量的钾元素。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在夏

那么初秋也是腹泻的高发期，人们非常容易因为食物不卫生或者是不新鲜出现腹泻、呕吐等一些症状，导致我们的身体缺失水分啊，所以说会引发电解质的紊乱，从而造成钾流失。第三点就是高温天，很多人没啥食欲，加上机体的消耗能量相对较多，钾过度排出而补充不足，所以说呢，保证每日补够钾，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公式，就是200毫克的钾约等于100克的全谷物杂豆，加上100克的薯类，加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300克牛奶。我这么一看，我觉得这一天吃的挺多呀。在此基础上呢，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的杂豆啊，就是每天达到150克，和这个牛奶每天达到500克的一些摄入量。500克的牛奶，你知道多少吗？2瓶奶，一升的那种奶，你得吨吨吨吨喝半瓶。突然我就感觉压力好大呀。将普通盐换成低钠高钾盐，所以我想说，我现在缺钾，可能也因为我活该了。确实一天喝不了500克的牛奶。再加上肉类、坚果等一些食物当中的钾，坚果我可以吃，但是胖。对吧，就能够达到预防慢病的一些推荐的摄入量啊，就是每天360毫克。那么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大量的摄入钾药物，或者是说口服钾制剂等一些可以导致体内钾过多，可能会引起心脏传导阻滞和心跳减慢，严重的也会停止波动啊。需要用药物补钾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指导。当然并不是因为缺钾都会引起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缺钾缺的太离谱了啊，可能就会引起心脏骤停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希望大家平时其实还是要饮食平衡，不要说去过度的去补钾啊。但是呢，我们只要饮食搭配平衡的话呢，一般啊，我们的这些各种元素也不会去缺失。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我们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那当然如果大家在听到我们的这些话题讨论的时候啊，这些热搜讨论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眼镜的小伙伴，你是双手摘眼镜还是单手摘眼镜呢？很多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今天很多网友看到这个热搜话题之后也破防了。从没想过自己单手摘眼镜和双手摘眼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吗？那今天说了，单手摘眼镜会加重近视。天啊，怎么经常单手摘眼镜的话呢，就会使我们这个镜架受力不均匀啊，造成这个镜框的变形，那镜腿就容易一高一低，或者是镜片的倾斜。所以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左手摘眼镜一星期，然后再换右手摘眼镜一星期。我今天左手，明天右手，单数天都是左手，双数天就是右手，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说这种变形啊，会导致镜片的光学中心偏离瞳孔中心，影响到光线的准确聚焦。有道理呀，产生啊这个一定的影响啊。这个影响呢叫做棱镜效应，迫使我们的眼睛过度调节以补偿偏差，从而会引发疲劳啊、头晕啊、眼胀啊等一些问题。那么对于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长期佩戴变形的眼镜可能会正常的干扰到我们的这些视觉发育，间接的加速近视的进展。此外呢，散光的患者对于镜片的轴位的精度要求就会更高，所以说这个镜架变形就容易导致散光矫正不准，进一步的影响到了我们的视力的一个质量。那建议大家摘眼镜的时候还是要同时啊双手来握住镜腿平行取下，避免单侧的拉扯，定期的来检查一下镜架是否变形。可以将眼镜呢平放在桌面，来观察一下镜腿是否齐平，镜框有没有翘起，每3到6个月到专业的门店来进行镜架的调整和维护。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话题啊，大家有着怎样的在工作当中的自费行为？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一起的互动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工作里啊自费的这样的一些操作。

作，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起来留言分享了。小户说了哈，我是驾校教练啊，本来是应该别人给我钱，但是呢我自己掏钱买了坐垫长时间坐在车上，这个腰吃不消，然后呢学员也找我抱怨微信当中的钟伟说，我是生鲜店员，自费买过小抹布啊，因为经常擦货架，有的时候呢一些抹布用不惯啊，人就是说没有这公主命，竟有些公主病。微信当中的小金说了，那个只做过仓管啊，曾经还自费买过记号笔呢，就觉得自己的记号笔更好用啊，现在想想其实大可不必啊。小江在节目当中说，我自费买过小的搅拌棒，就为了让自己每天喝咖啡的时候更方便，就像欢欢说的那样，工作当中你是越喝咖啡，你选的东西这个想法就越多啊。最后发现说，在这个工作之外的一些投资上确实是不少。爱家在节目当中说，我是人事专员，自费买过小贺卡，员工生日的时候呢送上手写的祝福啊，现在想来别人都没有领情的，他们觉得我是人事但竟不干人事，就算生日那天给他送上祝福也是无事献殷勤。这么说的话，确实你这个职位可能会比较尴尬一些，不然咱们就铁面无私一点，别人是不是觉得他也不会黄鼠狼给鸡拜年，对吧？小罗儿在节目当中说，我是店员啊，自费买过小贴纸，帮顾客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呢做一个记号，然后呢自主要是为了区分啊，让自己不要去出错，好吧。听完这么多朋友的分享，其实你会发现工作里面很多自费的操作，有的是无奈，更多的可能是一份真心。那么我们为工作掏出的每一笔小钱儿不一定都有回报，但是呢这一份愿意用心去对待事业的一个态度本身其实也很珍贵的。虽然工作不会事事都让自己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小付出把日子把工作都做得更加的有温度，过得更好。希望咱们每一个认真打拼的打工人的付出都能够被看见吧啊，努力都有回报啊。本来最后一首歌曲想放那首毛驴儿拉磨油转不出那个圈想想对我们的打工人来说，牛马来讲确实是有点太难过了，咱们又不是一档苦情的节目，所以开心一点。那不然我们就来这首总结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曾想仗剑走天涯，奈何单位要打卡，曾想仗剑走天涯，工资千万难离家，曾想仗剑走天涯，搬砖守岗不休假。当然曾想仗剑走天涯，我们可能也得自己挣钱，有的时候为了工作来花。OK， 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也希望大家工作当中事事顺心。

0: 品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6: I see this.

0: 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

0: 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3: 安徽

0: 项目高级顾问汪欣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 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

0: 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4: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8: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5: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游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六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9: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5: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9: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5: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3.5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1.8米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

0: 要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德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 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四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啊、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0: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以配合海事 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同行安全有序。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9: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6: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9月16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1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9: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2: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9: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
13: 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

0: 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炮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1: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2: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2: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 这样啊，
2: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 行。
3: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2: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3: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4: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1: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4: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1: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3: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5: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3: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5: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呐。 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3: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0: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账杯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9: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0: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7: 燕之屋，
1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码。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或者呢接到过。
1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0: 一件晋江丝绸，
19: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了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平安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一转眼就进入到九月，暑气慢慢消退，晚风多了一份清爽的凉意。九月还是挺特别的，有开学的忙碌，有季节转换的感慨，心里偶尔会冒出一些念想，怀念远方，也回望过往。今天节目开篇，我们先听到的是来自周云鹏的《九月》。

很多人读过孩子的诗，这一首歌歌词就是取自孩子同名的诗歌，周云鹏重新编曲演唱，苍凉辽阔，非常适配九月这种沉静思绪纷飞的氛围。一把吉他，低沉的嗓音，就把远方孤独跟辽阔全部唱出来了。刚刚过完开学季，不管是学生还是重新调整状态的打工人，九月也是一个新起点。那么第二首歌要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0: 收录在赵雷2022年的专辑《数钱街少年》的《我记得》，据说创作灵感部分来自小说《时光倒流的女孩》，书中关于离别跟重逢的观念启发了赵雷，他用轮回、灵魂相遇这样非常诗意的视角来写亲情。整首歌通篇没有直接喊出妈妈两个字，却句句都是思念和牵挂。他借一个新生儿的视角，想象灵魂带着前世的记忆来到世间，和母亲再一次相逢，却又因为降生被迫遗忘过往。很多人听完之后会有共情，不只是想到自己的母亲，也会想起生命里那一些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
0: 平常想到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曲更有一些年份了，发行于2000年，是苏慧伦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抒情作品。很多人说秋天的海看上去风平浪静，可是海面之下依旧暗潮涌动，来自苏慧伦《秋天的海》。

来自苏慧伦《秋天的海》，它不是教你马上去忘掉过去，而是允许自己带着情绪慢慢消化，就像秋日的大海，风浪总会慢慢归于平静，有些遗憾不必强行抹平，就让秋风，让时间慢慢去沉淀。万晓利的很多的音乐作品总是带着冷静的观察，人间众生就像不停旋转的陀螺，被生活推着打转，奔波挣扎，却依旧在不停的转动。我们来听来自万晓利《陀螺》。

九月，很多人又开启新一轮的忙碌，当然也带着希望。听完你是否也会感慨，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陀螺，被现实裹挟，但心底依然可以守住自己的节奏。九月的风吹走剩下的浮躁，日子有苦也有甜，有遗憾也有希望。哪怕生活一地琐碎，也别忘了心里可以望向云端，保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松弛和向往。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样。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厂，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总监制陈秋风，总统筹赵波、王晓，总策划方毅，监制华影、刘军，编剧李明、严华，导演王家瑞、华影，作曲左春龙，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音响效果王进，导演助理任杰、武凤春，责任编辑玉大力，柬埔寨语翻译陈世龙。第四集。
2: 雨太大了，月妈妈，要不剩下的村民就不做检查了吧？有暴雨，
3: 没有几个人了，还是坚持做完吧。
2: 啊，
3: 汽车可以先回去了，我和夏天等着医护人员一起走。
4: 好，哎，司机师傅，雨天路滑，你注意安全啊。
5: 哎，好嘞。
3: 怎么了？
4: 陷进泥坑里了，真是怕啥来啥呀。
2: 哎，萨利亚老伯在那边，他一定有办法的。
4: 哎呀，他一老头能有啥办法？
6: 村民们，快来帮助太公！
7: 想不到这老萨头挺有号召力呀、啊！
3: 谢谢乡亲们，谢谢。
8: 哎，回来晚了，简单做了碗无锡蟹黄拌面。
7: 甘云，我闲着无聊，看了你柜子里的日记本，你不会怪我吧？
8: 那都是零散记下来的文字，潦草。你眼睛不好，别看了。
7: 可是这很吸引我看下去啊。
8: 老公，我亏欠你和图图太多太多了。
7: 你淋雨了吧？赶紧擦干净，我会把面吃了，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图图还给你带了礼物呢，我都忘了给你了。
8: 哦，明天隔离结束，我同意，我同意在协议书上签字。
7: 我不同意。
8: 你来柬埔寨找我，不就是为了跟我办理离婚手续吗？
7: 可我现在不想跟你离婚了。我看了你的日记，记述了这十几年来你的心路历程，我感觉得到过去对你理解的不够，呵护的也不够。
8: 老公，
7: 我要感谢这次隔离并没有把我们的心灵隔开，却给了我认真思考的空间。江月，是我不好，是我有点太自私了。你说的对，时间和分离 不会影响我们的真爱。如果你不计前嫌，那就再给我们彼此一次机会，叫我们重新开始，好吗？江宇，我看到了，你的日记中记述到我和图图的内容是，那天的日期是红色的字，那味道好熟悉，是南国的红豆汁液写的，嫣红嫣红的，那是你美丽的初心。江月，
2: 老公，红豆，我们的红豆。
4: 哎呀妈呀，忘了敲门了。哎呀呀，哎呀妈呀，十多年了，再苦再难我都没见过江总掉过一滴眼泪，你看看现在哭的稀里哗啦的。
2: 行行行，去去去。

0: 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提出，要深化数字领域合作，发展丝路电商，构建数字合作格局。丝路电商成为了中国与伙伴国携手紧密合作、共享发展新机遇的重要方式。我们的援助项目又增加了新的亮点。柬埔寨商业负责人说，在大自然的馈赠下，柬埔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了高品质的茉莉香米、腰果、夏威夷果、芒果、榴莲等绿色健康有机的农产品，不仅消除了人与人间的隔阂，也拉近了国与国的距离。柬埔寨王国是中国的好邻居、真朋友，中国的市场非常广阔，柬埔寨的农产品非常受欢迎。
1: 我们愿意积极开展丝路电商，

0: 充分发挥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平台功能，为推动中柬经贸合作做出新贡献。我们打算最先引入中国市场的是柬埔寨的特色农产品腰果。
1: 真是铁哥们够意思，
0: 合作共赢，合作愉快。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哎，图图啊，
4: 哎，
3: 收一下快递。
4: 好嘞，外公。
5: 图图，谁寄来的快递啊？
4: 啊，是妈妈寄回来的柬埔寨腰果。今年过年很特殊，新鲜腰果送进屋。
6: 日前，京东柬埔寨国家馆正式上线启动。通过该渠道，中国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到正宗的柬埔寨原汁原味原产地的优质农特产品，这也标志着中柬丝路电商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0: 因为没有自动脱壳机器，柬埔寨加工腰果需要人工完成，人工费不低，所以绝大多数腰果要出口越南。越南经过深加工以后再出口到全世界。在腰果生产环节上，柬埔寨相当于自己守着井水，却没有水喝，依靠自己本地的腰果加工厂反倒是没有利润，这样本地的工厂停业倒闭也就不奇怪了。
7: 喂，大舅子，小雨子，我给你们找到工作了。工作
3: 说飞机不去不去，我在腰果脱壳厂上班了，我受着，
8: 就是我也不去了，不去了。
7: 你们这样我怎么跟人家中国朋友说呀？他们那个国家的人说话都算数的。
3: 说飞机，这脱壳厂就是中国朋友帮助我们建设的。
8: 对对对，你就不用操心了，不用操心了。
7: 我白忙活了。

0: 江总，江总，我这回要坏菜，坏菜啦！坏菜，坏什么菜？夏天，你这东北话也太有感染力了吧！索菲婷现在都是满嘴的柬埔寨东北大碴子味儿了。哎呀，江总啊，就上回差点和我姐夫动拳头那回，我看你们橱柜上有两瓶茅台，哎，能不能借给我？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那次你还要和你姐夫动拳头，要不是我拉着，你姐夫得叫你给打破相了。我当时以为他要和你拜拜呢，要不是我啊义正言辞，说不定还真有点悬。江总，那你得感谢我呀，是吧？你茅台酒能不能借给我呀？
1: 馋酒了？
0: 不是，哎呀，是这么回事儿，那个异地恋的女朋友分手了嘛。 我以为这辈子就不能动婚了，这不去年我遇到了这里的一个美丽的不得了的姑娘，她叫欧妮莎，没想到我就一见钟情了。嘿，我当时没敢说，今年又遇到她了，就婉转的表达了我的想法。嘿，没想到欧妮莎。
1: 也一直喜欢我，
0: 你说这扯不扯？相互耽误了一年多，真的啊！哎呦，这真是太好了。按照本地的习俗呢，结婚得回娘家。前几天欧妮莎跟我说了，她的娘家竟然是布藤村，
1: 那不是更好吗？轻车熟路的。
0: 没准还兴许认识欧尼莎的家人呢。哎呦，我那未来的老丈人是
1: 谁啊？
0: 是老萨。啊，
1: 那个萨里亚老人。
0: 嗯呐，我俩不对付，欧尼莎要带我去他家，那这婚是不得坏菜呀。
1: 哎呦，还真是坏菜了。
0: 哎呀，老萨头以前就说想喝中国的茅台酒，我这不就想起要揍我。

0: 姐夫那天看到茅台酒了吗？
1: 闭嘴！说酒的事呢，别扯上我和你姐夫啊！哎，
0: 那行那行，那能借给我茅台酒吗？
1: 能，咋不能啊？不但支援你茅台酒，我们还要亲自去布藤村看望萨利亚老人
0: 啊！
1: 你告诉他，他的姑爷以后专门负责丝路电商的推广工作。
0: 哎呦妈耶，这产房传喜讯，这不生了吗？哎，这回好了，老丈人肯定得高看我一眼。哎，江总，他们柬埔寨这儿都是娶姑爷啊，您能不能通过官方再跟他交涉一下，要大力提倡移风易俗啊。

0: 江远，爸爸病情更严重了，他已经……
1: 啊，情况怎么样？
0: 进手术室了，你看看能不能放下手头的工作，抽身回来一趟。
1: 哎，我知道了，你跟爸说，叫他等我回来。
0: 好。

小月啊，爸一会儿就要进手术室了，这次恐怕再也见不着你了。不过得知你在西岗特区工作得很出色，爸的心里高兴。小月，好好干，要把咱中国的红豆在南国生根发芽。小的时候，你给爸背诵的相思，爸还记着呢。

几只。愿君多采撷，赐物最相思。爸，爸，小月今天才真正理解了这首诗的滋味啊。

0: 哎，江月，我们来做蛋饺吧。
1: 哎，每年的除夕夜都是爸给你们做蛋饺。
0: 别伤感了，我相信爸看到咱们现在都幸福，他在天堂里也会欣慰的。
1: 嗯，来，咱们做蛋饺。
0: 来，
1: 我来调馅，你爸爸做蛋饺皮。
2: 好嘞，妈。我们还是按照外公定的老规矩，学北方人，找枚硬币包在蛋饺里，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1: 好啊，那每年都被谁吃到了呀？
2: 那当然是我了。

0: 过，妈，
1: 嗯，
0: 我知道，那是外公和爸爸故意叫我迟到的。他们觉得我不在妈妈身边生活，所以把每一年的福气都让给了我。
1: 图图，老公，
2: 哎，
1: 集团已经决定根据工作需要，开春我就回到国内，有新的工作任务。
2: 啊。
1: 这回我不离家了。
2: 哎呀，真的？
1: 嗯。
2: 哎呀，太好了，咱们这一家子终于团聚了。图图，
3: 嗯，
2: 你不是说你也有惊喜要告诉我们吗？
1: 哦，
0: 啊，哎呀，妈妈，咱家可能
1: 啊，
0: 可能还是团圆不了了。
2: 啊？
0: 因为。因为我应聘的地方就是西岗特区。
2: 啊！
0: 我能够有自己的选择呢，全凭我的实力。这我还要感谢爸爸呢。你不在家的这些年啊，全都是爸爸帮我补习功课。妈，
1: 哎，
0: 图图长大了，图图呀，也想成为年轻的你。
1: 哎呀，真好！咱家这南国的红豆，注定要继续红下去了。
2: 嗯，
1: 老公，
2: 哎，老婆，
1: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1: 啊，我接个视频电话。
4: Hello，Hello， 江总。姐夫，给你们拜年了，过年好！哎哎，这是我媳妇欧妮莎，这是我岳父萨里亚。
5: 江总，过年好！
6: 过年好！
1: 好，过年好，给大家拜年了。啊，夏天要注意节日安全，尤其是防火工作。
4: 哎，放心吧，江总。哎，你看看我身后。这是柬埔寨的300多名员工写来的横幅啊，我给你们读一下啊，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中国！
4: 他们是给咱们集团拜年呢。
7: 我爱你，中国！我。
1: 谢谢你们，谢谢，中国和柬埔寨永远友好。

0: 2022年10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10月23日午夜，党的20大代表、红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周海江回到了无锡，就立即部署第二天的会议，以确保第一时间高效召开党委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学习会。在会上，周海江充满激情，向全集团党员干部传达党的20大精神，对20大报告主要内容做了详细解读。
1: 在国际化上，红豆集团要继续推进西港特区2.0版高质量发展，以及通用泰国工厂和通用柬埔寨工厂建设。南国红豆，别样红，西港特区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四集，剧中人江月由武凤春演播，江月的父亲由白马演播，戴小雨由杨颖演播，夏天由凌云演播，童年艾丽莎由西西斯雅特演播，青年艾丽莎由刘笑宇演播，索菲婷由任杰演播，萨里亚由邓希勒昂演播，周海江由任彦民演播，艾丽莎的妈妈由茉莉玛丽斯演播，江月的丈夫由万丽演播，图图由张烨演播，出品单位无锡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利谈妥了，他当然就愿意接受。
1: 那么我们知道泰国的那艘航母呢，由于维护成本高等原因，其实出海的机会非常少。

0: 实际意义不大，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所以，那印尼它接下来您认为能否有效使用这艘航母呢？
1: 其实吧，印度尼西亚呀，从国外呀买了不少的先进武器，不仅仅是二手的航空母舰，其实它的空军的飞机也是买过法国的呀，还有俄罗斯的呀等等。那么他买了航母会做一个样子去当摆设吗？我想可能不会。那起码也可以起飞固定翼的战机了。再有一点，现在很多国家在发展无人机航母，那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这艘小型航母改造成无人机航母啊。所以在今后的时候，他一方面可以用航空母舰作为大型的作战平台，形成一个航母编队，在远海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呀，或者执行军事行动啊。如果在自己的近海呢，还可以结合空军形成海空的力量，作为一种低成本的运用呢，把它当做无人机航母来进行使用啊。
0: 好的，感谢曹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

0: 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

0: 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8: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

0: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

0: 部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

0: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三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

0: 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一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6: 服气了，
5: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8: 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的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9: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悍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 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萨尔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

0: 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中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2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3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2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3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3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4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到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3: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2次战胜斯瓦泰克，她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8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她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她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3: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1: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3: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

0: 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七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0: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2: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0: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1: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2: 伊朗七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0: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三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0: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

0: 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1: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吸收风险的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整个机构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0: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2: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0: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3: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4: 目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5: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0: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0: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1: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

0: 机构啊，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淼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1: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2: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3: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 到

0: 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3: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7:34，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来关注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4度到30度。那么天气预报预测啊，整体来讲呢，今天会维持比较晴好的这天气啊。今天的早间到明天早间，应该说降水概率呢相对较低啊。9:04，早知道，那么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来自于天气方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厄尔尼诺情况的最新变化。前不久呢，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那这次厄尔尼诺现象呢，因为海温偏暖的幅度啊比较大，因而呢，这次厄尔尼诺事件的这强度啊将会达到超强的这级别。那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啊，预计呢将会持续到明年的夏天。厄尔尼诺呢是一种典型的自然气候现象啊，它的特征呢是赤道太平洋中部以及东部的海面温度呢异常升高，通常呢每2年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的时间呢是9个月到12个月左右啊。国家气候中心在监测这厄尔尼诺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以这平均3个月的这海温呢作为指标，综合分析厄尔尼诺或者是拉尼娜事件的发生、发展、衰亡及其强度啊。那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的介绍，7月份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的指数呢达到了2.09度啊。那怎么说呢，按照国家标准，如果说这海温升高超过2度，就已经达到了强厄尔尼诺的这个程度，而超过啊或达到或超过2.5的话呢，就将会成为超强事件啊。7月份的时候已经是达到了2.09度，而8月份的指数呢达到了2.59度啊，成为了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值。那预计呢，赤道中东部太平洋海水的表面温度还将会维持波动上升的这样一个态势啊。在11月到12月份将会达到峰值，峰值强度呢将会超过2.5，所以呢这就意味着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即将形成，而且呢这个强度啊有可能会超过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3次超强事件啊。此前发生过的3次呢，分别是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哈。那97年到98年的那一次给我们国家造成的这全国范围内啊全流域的大洪水，我相信大家可能还印象非常深刻啊。所以说呢，这一次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后续啊可能会对于我们的影响不言而喻。应该说厄尔尼诺呢不仅是对我们国家有影响，对于全球气候的影响啊都将会非常的显著，也会加大部分地区发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概率。那具体到我国来看啊，厄尔尼诺的成熟期，也就是就像今年的冬天吧，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呢应该说总体都会呈现比较暖啊，暖冬的这样一个感觉，但是呢季节内的冷暖起伏可能会比较大。而在明年的夏天啊，也就是厄尔尼诺发生的第二年的夏天，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是容易出现洪涝的。厄尔尼诺第二年的春夏季呢，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的个数啊相对来讲比较小，那这也就意味着说明年的时候可能啊台风不多。那具体来讲呢，厄尔尼诺形成的年份，比如说98年、还有16年和2014年，我国夏季啊，特别是长江附近啊，长江流域附近降水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说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啊，那今年的夏季我国已经呈现了一些气候异常的情况，中东部地区总体来讲啊，那降水比较多，那涝重于旱，并且呈现了南北多中间少这样的特征，暴雨过程啊面广点强，落区重叠，而且呢致灾复合，同时呢台风比较活跃，强度比较强，风雨的影响比较久啊。秋季的时候呢，厄尔尼诺事件也将会对我国的气温和降水带来影响。秋季呢，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降水都将会偏多，其中啊，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将会明显偏多，发生极端性降水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也就是广东啊，比如说像是湖南呢，这些地方气温将会明显的偏高，九月份的时候呢还会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啊。而到了明年的夏天啊，确实可以预计的是啊，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会有这暴雨洪涝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了。那随着对厄尔尼诺研究的深入啊，既然了解到了这个特点，我相信啊，有关部门也会提前做好相应的部署和防范。那根据这国家气象台方面的国家气候中心这块的一些介绍啊，那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也会进一步的影响我国乃至全球的天气气候。如何应对呢？首先第一，我国的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要关注降水偏多容易发生洪涝对粮食生产产生的影响，而西北地区大部分还有呢新疆等等这些地方需要针对高温少雨所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准备，同时呢防范暖冬和异常温湿的环境诱发病虫害啊。Yes,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说过了有关于气候这一块啊，那总结起来一句话，那冬天的时候可能相对较暖，那明年的春夏季可能降水呢会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这儿提前做好应对，尤其是农业生产啊等等这一块啊，提前呢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非常有必要。焦点四早知道说过了有关于这气候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啊有关于农业生产这一块。那农业生产啊，有句话说得好呢，叫做靠天吃饭啊。虽然说可能现在随着技术方面的不断发展，你大家呢在吃饭这一块可能越来越不靠天了，但是总体来讲啊，那这气候的变化还是会极大的影响农业生产呢、农业运作呀、等等这一块，这就要求啊我们在农业生产方面呢继续的做好那有关这比如说精耕细作的加持，以及呢再有就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啊需要更多的投入，这样呢才能够有更好的这抵御风险这样的手段。那在泉州晋江，虽然说呢整个这泉州晋江啊是制造业为主，但是呢农业生产这一块也可以说是独具特色啊。来自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这一块的消息呢，今年以来泉州市农业农村部门也持续的巩固抓项目促发展的专项行动成果，推动续建项目提速，新建项目落地见效，不断的夯实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撑。那截至到上个月呢，各县市区市级以上特色农业重点项目一共有105个，已经开工101个，计划完成投资额54.09亿元，累计完成投资额呢达到了38.87亿，完成率呢已经达到了71.85%。那通过实行台账化的清单管理，细化项目节点目标，聚焦土地、资金、用工等等这些瓶颈难题，督促属地靠前，协调破解，全市一批农业产业重点项目建设可以说取得了阶段性的这些成效啊。那么接下来呢，泉州市农业农村局也将会紧盯年度目标，持续强化要素保障，

这样的情况，福建省呢也是紧急下达了3000万元农田管护基金，支持灾后的农业恢复生产。来自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方面的消息啊，目前呢，全省绝大部分地区的农田积水已经排干了，进入到灾后农业恢复生产的阶段。为了统筹抓好生产，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呢加快推进秋粮的恢复生产，全力稳定重要的农产品供给，做好疫病消杀和病虫害的防控，加强受灾应急指导服务，强化因灾致贫返贫的监测帮扶，加快农业救灾政策落实啊。根据了解呢，截止到9月6号，全省农业农村系统总共出动应急救灾队伍339支，1.3万人次，主动靠前指导，全面开展灾情核查、技术服务、防疫消杀、保险理赔协调等等这样一些工作。

七点四十六分，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今天呢是9月8号啊，那一年一度的这九八头洽会也将会在今天，正式拉开了大幕啊。那说到这九八头洽会，可以说呢，这也是年年啊福建省内非常重要的一项这活动啊。那头洽会这一块呢，应该说也会有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些活动啊，比如说呢，还有一些这像是这个生产方面的一些投资啊，还有这资金的拉动啊等等啊，可以说在这头洽会这一块啊，那应该说对于这制造业为主的这些城市，可以说都将会啊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商机。那今年的这个头洽会已经是第26届了啊。按照相应的这安排，这次大会呢也是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作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和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啊。那这次头洽会呢也是首次设立了双主宾国，分别是芬兰和沙特阿拉伯，双主宾省广东省和青海省啊。那这次头洽会这一块，中国投资展区的面积将有20,000平方米左右，活动设计这一块呢，也突出双向投资融合属性，为参会国家和地区共同组织多场双向的投资促进等这块的活动啊。那么在这一次的除了这一次的头洽会上有这投融资这一块的一些安排之外啊，专业活动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丰富了啊，还有像是国际投资论坛呢等等，将近20场投资研讨啊。

7:48，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时刻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啊，实时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世纪大道行政服务中心路段由北往南方向有事故，请大家注意，世纪大道行政服务中心的路段由北往南的这方向就往安海去的，这方向啊有事故，占用了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啊。

新闻速报，我们首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时政要闻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时政这一块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来自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当中介绍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啊达到了13.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1%。那其中呢智能住行、外骨骼消费及 3D 打印机等等啊众多新一代的数字产品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而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等这些业务啊，可以说呢也是增长了7%左右。那有关于这数字消费这一块啊，可以得出的结论，它对于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也可以说正在持续的显现。近期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个地方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水，降水的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倒屋塌。那为此呢，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2.4亿元中央财政救灾资金，那也是支持福建、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省份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方面的应急抢险救灾方面的活动。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的这个操作，到今日呢，将会达到2026年12月5号。最近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游客驾车驶入了这哈拉湖水域打卡拍照。为此呢，在德令哈文体国旅游广电局这块也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的是呢，已经对涉及此事的当事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当事人也发表了致歉声明，并做出了综合深刻的检讨。下一步呢，各有关部门也将会持续的强化哈拉湖区域的这巡护与管控，加大生态宣传，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守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啊。

九月七号，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呢，平陆运河入海口路段沿海招标航标设置已经全面完工了，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已经从航道识别到海图标注全面就绪。平陆运河呢，将会从九月十六号起正式建成通航。近日，由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国家天文台、清华大学等单位组成的国际科研团队啊，借助中国天眼 FAST 等望远镜，首次在疏散星团的潮汐尾里发现了脉冲星，并且呢，模拟还原出中子星跟随星团解体，最终融入银河系星盘的完整流程。那这项研究可以说填补了中子。

星演化和起源的重要观测链条。那有关成果呢，也会在近期在学术期刊《科学》上进行发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4早知道早间时段此时刻啊。最后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这些气温啊，今天气温24度到31度，24度到31度。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这整点时间啊，整点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一日的工作生活结束了啊，那真侪人啊要困睡啊，就是倒了床了，搁刷一下部手机。那真侪人只知是晚困的伤身体，却经常忽视啊，即使你无当个夜晚，但是要困睡睇手机，也会带来真侪隐性的伤害。时间久来，会伤害咱的目睭、睡眠、颈椎，啊，佮有神经系统。来，今仔咱就来讲跩健康的隐患，咱来讲卖，要怎啊来减少手机带来影响。要睏睡睇手机啊，首先啊受伤害就是咱的目睭。那真侪人是习惯关灯了再来睇手机，暗蒙蒙的环境内面啊，手机屏幕的这个光线甲周围的环境的明暗啊差距也大。咱来科普者，目睭内面的集中器啊，有一条节啊，咱的焦距，伫咧强光持续刺激的面，集中器会常常边啊也暗，得袂到放松，目睭真紧就发现说会打湿、会生长，那视线会模糊。长时间伫种个暗的所在看手机，唔来提升啊，打眼睛、散光的发病风险，也有可能造成眼压的波动。特别要注意的是，手机释放的蓝光可以穿透晶状体，到达视网膜。那长时间的照射会对视网膜的细胞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第二层危害啊，就是扰乱咱的睡眠生物钟。人体内面有一种叫做褪黑素的激素，伊是咱身体家己带睡眠的开关。到暗暝了啊，会自然的分泌，帮助咱产生困意。而手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会直接物质褪黑素的合成。那真侪人感觉说，明明我都手机关起啊，要困哦，但是搬来搬去就袂困。即使困了啊，也感觉睡眠也浅，过做梦过醒，这个就是这个原因。长期以往啊，生物钟去拍乱去了，啊，也容易造成顽固性失眠。日时啊，精神无好，注意力下降，也影响工作甲学习的效率。最后啊，要困前摕手机，还佫会伤害咱的颈椎，加重心理的焦虑。倒咧看手机，无管怎啊倒啊，颈椎都处于一种非正常的扭曲的姿态，来颈部的肌肉啊，会持续的紧张，压迫咱血管神经。时间久了，会出现说颈椎劳损咯，还佫腰骨酸痛，而且短视频、资讯等等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啊，不断的刺激大脑，和大脑持续的保持兴奋，交感神经无法通进入休息的模式。长期落来就会容易烦躁、焦虑，甚至诱发神经衰弱。所以在这搭，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建议，就是要睏前一点钟啊，将手机在设备揢落来。咱可以选择抓一个一塔，简单的拉伸咯、冥想、深呼吸等等来平复咱的身心。若是真正需要用手机啊，可以拍开夜间的模式，开启低蓝光的设置，唔通关机再来睇手机。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睏前睇手机这档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